升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在青春里熠熠生辉，也感召着更多青年投身公益，用爱心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磅礴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城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
1: 拥有。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这一大早上我看咱们群里边老热闹了，
1: 昨天晚上就老热闹了。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群里那个蜗牛啊一直在召唤那个光辉岁月，就要问那个菜到底该咋整。然后我昨天就是擎天柱说6月10号单位开始就要发雪糕跟鲜牛奶了，我就说你们单位这个福利啊真是太顶了。
0: 我不想跟他对话。
1: 太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了。
0: 光辉岁月早上又吃豆腐脑，
1: 天天吃豆腐脑。你这也太喜欢豆腐脑了吧。
0: 但是其实他跟我一样，就是我要是认一个东西，我能吃老久老久了。
1: 差不多。我是不太喜欢开发新店的。就是吃到一个店我觉得味道很好，然后一有时间我就说咱去吃那个呀。但有我身边有朋友就是那种这家咱吃过了咱尝点别的。
0: 对
1: 就总有人能带着我去尝一些新鲜的。但如果我自己选的话，我会选择我喜欢的老味道。
0: 是的。然后呢，好多朋友也都跟我们问好啊，说这个 Miss 曹说赵飞方圆周末愉快。蜗牛呢，蜗牛姨又开始这个纪律委员上线了。
1: 看时间了。但也行，他今天早上3点多在群里打卡了，他是最早的。
0: 确实是等的太久了。
1: 是的。你看蜗牛、海阔天空、海福、光辉岁月、曹立民、清新、自由者、静致，哎呀，都是一大早就在群里，还有不惑全发来问候，平安芳草，老同志鹏、小刘、希望、小薇，哎呀，好多朋友们都在互动啊！咋的？今天周五了，你们也有一种要放假了的快乐吗？
0: 对，微信说每天听广播啊，不知不觉呢又到周末了。可不嘛，明天又是周六了啊。
1: 光辉岁月说高考站考场，我家神兽放假5天。不过说我们这放4天。
0: 咱放4天。咱们放4天啊，反正确实家长是比较闹心的。
1: 对，你就在家就看着呗。
0: 不知道咋安置了啊。
1: 可能就是老师一般在这个时候就是留2套卷子了，留点什么家庭互动题了，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0: 对。温馨呢也发来了早上的早餐啊。
1: 我看小图的时候以为温馨早餐照片里的那个是榴莲。
0: 我
1: 说一大早上吃这么多块榴莲呀。一打开才看到是那个馒头。
0: 确实很像那个榴莲的一房一房肉是吧。
1: 对吧，看起来而且那个颜色也很像。
0: 对。
1: 忽然开朗说我今天早上吃的汤达人太爽了。我也喜欢吃。
0: 对。
1: 我喜欢吃那个豚骨的那个味道，就是
0: 那个很经典。
1: 很香。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想吃那个泡面。
0: 好久没吃泡面了。反正周末嘛可以改善自己咱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偶尔小放纵一下也没关系
1: 的。是
0: 的，
1: 吃一点快乐放纵餐。
0: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风靡的水果吧，其实这2年还稍微好一点了。就是牛油果。
1: 牛油果有的时候我就摸不清它那个价格哈。就是在超市里你有的时候看它要是打特价好像可以9.9块一下买4个。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看那个独立包装的就是20块钱卖一个。
0: 对。
1: 我说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价格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啊。
0: 对。整不太明白。
1: 整不懂。
0: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吧。它呢就是很多朋友也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吃它。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这长得坑坑洼洼的，然后吃起来呢也没啥味道。也不知道它是算蔬菜呀还是算水果啊。
1: 是啊。
0: 甚至有一些朋友觉得吃点这个东西还挺腻的。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说他吃了营养丰富啊，尤其像现在很多的减脂餐当中都会配上那么一点牛油果片儿。觉得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构成嘛。
1: 是的。而且现在特别愿意把它跟什么虾呀搭配到一块儿，然后就做那个沙拉，反正就是看起来颜色也很好看。
0: 对。
1: 赏心悦目的。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牛油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果。啥样的人啊。
1: 啥呀，你是一个仙波主敌人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会儿说说牛油果啊。那现在呢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最近呢有不少的听众反馈啊，说这个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那这一次呢大家还是要记好这个电话 400-609-2166。 我们专门跟好视力的厂家申请啊，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再特批100份的专属护眼礼包。如果

0: 说大家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困扰，都要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来等大家领。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大家经常眼睛觉得干涩、发胀、发疼，出门呢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呢就觉得很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3-5明远瞅不清人，大家呢别犹豫，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通过眼周穴位来帮大家全方位的改善调理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啊眼睛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
0: 最后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电话呢大家要多打两遍，因为可能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呢打进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平时卖到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呢，今天也送上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啊，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刚才忽然想到了，就是喝完了这杯还有一杯、就是这个
0: 一杯有一杯
1: 对对对，今天呢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再送一瓶，
1: 对对对对，
0: 一瓶有一瓶
1: 对对对
0: 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今天周五了、就是我也有一种就是心情非常放松的感觉，
1: 那就感觉想新颖是吧、
0: 对，很快乐啊、
1: 对对对，行啊、
0: 然后谭香院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你俩放的主题曲这么及时呢，我正好想听、然后就放了，多有默契。
1: 对，今天早上有一个红十字会的专题节目
0: 啊、
1: 然后那个节目呢，结束之后吧，哎，我正好我就觉得，哎，好像马上能接上一个长春的那个前奏，特别贴合。又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歌曲，就顺势而为的放了一下。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做音乐节目，因为你对音乐的那种
1: 感知力、
0: 感知力，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那个曲风啊，然后包括呢，就是各种的那个衔接，你都会做得特别好。
1: 就是可以和你的搭配去进行一个媲美、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在音乐上你的这个搭配是相当厉害的，但是不能放你去做音乐节目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会痛失搭档
1: 对对对，欢迎开朗说牛油果没吃过，我只知道蛇皮果，
0: 我刚才想搜一下，我说蛇皮果长啥样，但后来想这里边带那个字儿，我有点不敢搜，
1: 就是那个，哎，你没见过呀，
0: 我你说一下它大概啥样，我觉得我应该见过，
1: 就是有点像牛油果那个大小，然后长得跟那个牛油果的形状也有点类似，但是它的外皮呢是那种就是一块一块的那种的，
0: 那我没吃过，
1: 我见过2-3次，但是我也没啥欲望想买它，你知道吧？
0: 我就是我买的牛油果呢，都是那种就是要不然它就是嫩绿色的
1: 哦，
0: 不叫嫩绿，就青绿色的，要不然呢就是有点发深紫黑的那种颜色的，
1: 那个应该就是熟了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我还没见过。
1: 对，但蛇皮果好像是完全属于一种水果的这个部分了。找机会，反正咱们尝尝呗。或者你下次吃的时候，我帮你扒好皮儿，我把皮儿撇了吧，你再吃，你吃点儿。
0: 行。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牛油果到底有啥营养吧。牛油果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觉得就是比牛油果听起来更好听。叫鳄梨。
1: 对对对。
0: 这就是鳄鱼的鳄啊，叫鳄梨。而且呢还有一种叫酪梨，叫奶油果。它有森林奶酪和植物肉食粮食水果的美誉。然后它呢是原产于拉丁美洲，现在呢在咱们国家海南呐、广东啊、云南一带是都有种植的。它的果肉颜色是非常非常清新的绿色，然后它的气味呢有一点点像牛油，就是很香的味道。
1: 对，在世界百科全书当中，牛油果被列为营养最丰富的水果。它的脂肪、膳食纤维、蛋白质、胡萝卜素、钾和镁等等的营养物质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哎，首先我们说说这个脂肪啊，相比于大多数的水果来说呢，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它是很高的，每百克能达到15.3克，它是苹果、橙子、芒果、杨梅等常见水果的77倍左右。你这个数据你看着搞笑，好像说哎呦它好吓人啊，但是它的脂肪

0: 肪当中呢，其实有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主要就是油酸。那它呢，是对于我们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很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1: 哎，对，就吃了不胖，
0: 对，相当于就是很多很多的脂肪，但都是有益的脂肪。
1: 哎，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它里边的糖的含量很低，都不足1%。它呢，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主要就是膳食纤维，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每百克6.7克，吃半个几乎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需求，大概近20%了，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肠胃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胡萝卜素啊，牛油果的胡萝卜素含量呢，在水果当中，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0: 虽然说比不上黄色果肉的芒果，还有木瓜这样的水果，但是呢，它跟葡萄、苹果、桃子比呢，它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皮肤的健康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第四大好处就是它的钾和镁的含量很丰富啊，它的钾含量呢是香蕉的2.3倍，充足的钾和镁的摄入有助于调节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紧张度，缓解疲劳。
0: 嗯，最后就是植物甾醇了，有实验对牛油果当中的植物甾醇进行了测定，这个结果显示啊，牛油果的果肉当中呢，植物甾醇的总含量是每百克能达到107.89毫克，而一般果蔬的甾醇含量呢，都在每百克50毫克以下。比如说苹果呀、草莓、猕猴桃等等的甾醇含量呢，都是低于每百克20毫克的。所以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水果当中，牛油果的植物甾醇含量非常有优势。
1: 对，另外呢，牛油果的热量不咋低，哎，高达每百克171千卡，比常见的水果呢是都要高的，甚至就是说，如果单从热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热量要比榴莲还要高。
0: 嗯，
1: 哎，
0: 就热量是很高的，但是呢，就是里面包含着非常非常多我们身体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些营养素。
1: 嗯，
0: 你像有益的脂肪，然后我们必须要补充的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钾和镁、植物甾醇，这些都非常非常有营养。
1: 哎，这小玩意儿挺厉害。
0: 对呀，其实我们把各种的这个食物啊，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豆类等等啊，我们拆开了，逐渐一个一个去给大家讲他们的这些营养物质。其实目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做到一种营养的均衡搭配。
1: 嗯，
0: 咱们就说这个就是膳食纤维，可能我吃一把芹菜，我也能补充膳食纤维。
1: 对，
0: 我吃菠菜，我吃大白菜也都能补充，但是牛油果呢，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食物多样性，咱们还是要从不同种类的食物当中去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
1: 是的，那么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它的营养物质就是很丰富的啊。
0: 嗯，
1: 今天呢肯定也是咱们永里记的辽刺参的最后一天了，因为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了，所以大家如果想下单的不要错过。我们日常去吃这个辽刺参呢，你会发现滋补的效果是看得见的，它能够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我们日常出去运动啊，哎，买菜呀、走路啊，你会发现呢自己的体力充沛，浑身有劲，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的疲惫。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改善咱们的睡眠，每天晚上我们睡得安稳踏实，白天也有精神头嘛。
0: 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啊，它是正宗大连的深海产地好参。咱们其实平时拿回家呢，吃法也非常的多样，日常滋补啊、待客摆盘啊，都是特别好的。咱们可以搭配上这个秘制的爆汁儿，你就是清蒸，清蒸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爆汁儿一淋，哎呦，咱就能直接吃到这个鲜味了。这就是一道营养满满的滋补硬菜。
1: 嗯，
0: 或者咱们怎么做呢？你可以给它切段儿。搭配上小米来熬粥，温润养胃，滋养身体。那如果说大家能够在家里比如说吊点汤，煮个鸡汤啦，
1: 对，
0: 煮个牛肉汤啦，然后你拿这个来做粥的话，哎呦，那个滋补的味道就更好了。这种咱其实不用天天都这么做
1: 啊，
0: 你就是一周或者是半个月咱们熬一次汤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汤底来做一下粥，然后这个时候把海参放进去，哎呦，那个味道也很不一样。
1: 对呀，
0: 或者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很过瘾的方法就是葱烧海参。
1: 葱烧就行了。
0: 哎，还有方法是啥呢？就是你用海参来炖蛋，就咱们蒸鸡蛋糕。
1: 哦，
0: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海参，你是喜欢吃多大颗粒的，喜欢什么？

0: 么样的口感，你就可以切成多大的，然后你就给它放到那个鸡蛋糕里，跟蛋一锅就蒸出来了。
1: 哎呀，
0: 蒸出来之后，你就是你蒸之前啊，里边也不要放任何的调料
1: 啊，
0: 你也可以蒸完之后就撒上一点咱们那个送大家的那个爆汁儿
1: 啊，对，
0: 这样你的鸡蛋糕味道也很美味。
1: 哎呀妈，大北女王上线了啊，
0: 对吧？
1: 注意了，注意了，
0: 对。或者就是说什么呢，咱就是不用爆汁儿，爆汁儿你可以用别的做，就是用那个爆汁儿用来搭配别的，就是咱们海参炖蛋里，你把咱们之前买过的那个就是什么磷虾
1: 啊，
0: 切碎碎的
1: 啊，
0: 然后给它放进去，
1: 哎，
0: 一定要配上好，就是好好多的那个葱花
1: 啊。
0: 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拿那个热油，千万别放多啊，因为蒸鸡蛋糕油一多就腻了
1: 啊。
0: 你用那个热油轻轻的在上面把那个葱花的味道浇一下，
1: 哎呀妈，
0: 然后你拌一拌。
1: 哎，
0: 就这个鸡蛋糕配海参，营养相当之厉害，而且你吃起来口感就是非常丰富的。
1: 太会搭配了吧，
0: 嗯，主要是原料咱自己掌握，你就是想吃多少它就能过瘾。
1: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戴着墨镜，然后我在前面给你开路，
0: 然后我干啥呀，
1: 然后周围呢就是好多朋友都是那种就是伸出手然后想要向你那个索取一个握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最后呢你上到了那个某大酒店的舞台
0: 啊，
1: 然后呢
0: 我就开始颠勺
1: 给他们了
0: 我到大酒店的舞台上就五星级金碧辉煌的，然后我可以穿一身晚礼服啥的，完了走到那个台上华丽一转身，然后那个裙摆那个尾夸一甩，
1: 对，
0: 我就开始颠勺
1: 颠勺。我给大家讲这个搭配、
0: 就
1: 是、
0: 我就在台上爆锅，
1: 对对对
0: 画面感一下就有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非常有反差但真的就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咱们在外头吃，可能你觉得说总是在一大盘子菜里边去捡海参吃、因为他不舍得放太多。
1: 你这个捡用的太到位了。
0: 其实你说海就是葱烧海参这个菜，咱就是一般来说自己家出去聚餐、咱没有人会点这个菜的，
1: 对
0: 对吧？一般吃到这个菜都是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有宴请了、
1: 哎、
0: 或者就是参加婚礼了吃席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能吃到这个菜、你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那个海参你得往出捡？
1: 对对对，
0: 块都切得老小了就是吃的也很不过瘾
1: 啊、哎呀妈呀，整吧、那就还说啥了，
0: 咱自己掌握原材料啊，
1: 啊，说多都无益了。大家如果喜欢然后买回去，咱们就可以按照方方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搭配的方式方法去做，必好吃。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能收到链接，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看好了咱们就可以选不同的规格，一斤的三斤的去下单了啊。
0: 然后就是跟大家推荐这个视壮保健燕麦片啊，它真的是非常靠谱而且是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它已经变成了我办公室的这个必备款了。而且我昨天不是跟赵飞说嘛，就是我又订了一点点牛奶，我想尝试一下，就是过了之前那个周期、我现在能不能喝，
1: 想在危险的边缘再次做一个试探。
0: 对、但是我不会就是说我一下热一瓶猛猛我就喝掉，我是想拿牛奶呢，就是每天热一点点，用它来泡发麦片，就是把麦片泡到软烂的那个程度，然后我要用它做酸奶杯，所以这个麦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咱们的营养的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它的配料表相当干净，只有燕麦没了啊，任何东西都没有，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就是干净纯粹。如果是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大家都能放心选。他选的原料呢，就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黄金产区，而且是农科院专属的种植基地。这个麦片它是农科院的啊，视壮保健燕麦片，农科院自己有基地，不会上农药，不会上化肥，非常的天然原生态，才能生产出这么好的麦片。
1: 我们要的就是这么好，这么干净，这么纯的这个麦片啊。这样的话我们吃完了之后才能对身体的健康是真正的产生益处的。它能够吸附多余的油脂垃圾，调节血脂血糖，平稳血糖，而且里边呢燕麦它有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又能够饱腹养胃。哎，大家吃完了之后，我是实打实的吃了，这都得快一年了，早餐呢真的是受益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赶快下单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69块钱整整五大盒，就是说80个独立的小袋的包装啊，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

0: 0139-400-999 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燕麦这个词，燕麦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燕麦来点击链接下单。
0: 擎天柱说，我一直在听啊，播着呢，没放音乐，我是用轻

0: 有一点儿，就是沉浸在你早上跟我说的你昨天晚上经历的一个小闹心的事情当中。
1: 对，我昨天我跟大家说、昨天有多离谱。
0: 等会儿，你等一会儿、我想让大家扣播一，想不想听？然后我们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
1: 卖个小关子，
0: 我跟你说老离谱了。
1: 我真的昨天晚上经历了，我觉得在我这30多年的就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昨天晚上这件事都算离谱的前几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哎，可能某一些小的闹心这个事儿就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把它说出来分享出来，这事儿就更破了。
1: 对对对，就是我发泄出去就好了。
0: 哎、然后这事儿真的很好笑，大家如果想听，我觉得现在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
1: 就扣一，
0: 对，在咱们吉日吉品的微信群里边就扣一，让芳芳这个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这个事儿，贼搞笑啊。
1: 那行吧，一段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吧。
0: 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
6: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今天特别给大家申请到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自己订购完了，回头呢又给自己的爸妈和孩子带了好几盒。其实保护眼睛这事儿啊是不分老少的，全家咱们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呢确实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前不是说了吗，送大家一 一瓶，再送大家一瓶啊。这个之前呢是没这么送过的，可以再搭配上蒸汽眼贴，咱们内服加外养多效合一，护眼的效果呀就是蹭蹭的往上涨。还没抢到的朋友啊，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400-609-2166，400-609

0: 0800-9216。
1: 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呢很多，那么我们一直呢都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啊，因为它就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品质非常靠谱，而且呢我们都用过，确实是很好，所以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嘛。那么大家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呢就是有那种清亮啊、舒服啊、滋润的感觉，看手机、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
0: 嗯，今天赶在前10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会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整整送大家2大瓶。这个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限量只送100份，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吧？
0: 嗯，我看，关键是初心在平台上也回复了一，
1: 对，
0: 嗯，
1: 蜗牛姨呢回复了4个1，
0: 一，
1: 就是非常想听了。
0: 嗯，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1: 咋还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呀？
0: 那从何说起呢？我就因为我挺无语的，你知道吗？
1: 确实很无语。
0: 就是昨天晚上呢，那是一个晴朗的傍晚
1: 啊。
0: 我呢，把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有一个商场
1: 啊，
0: 然后那个停在了路边儿
1: 啊，
0: 等我老公遛狗打完球之后，我们要一起去吃饭。
1: 哦，
0: 然后在车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说那我就别在这干待着，我就干点活吧。
1: 啊，
0: 我就打开了我的笔记本，我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我在改稿子。
1: 哦，
0: 这个时候，
1: 嗯，
0: 我就听咣一声，然后这个车忽悠一下，
1: 就是类似于有一个人周了你车一下。
0: 就是对
1: 啊，
0: 但他那个周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动力不够足
1: 啊，
0: 因为就是。砰一声
1: 啊！其实那个就是，哪怕咱们在车里边发生一点小小的碰撞，我们其实在车里边听到的那个感觉都是特别巨大的。
0: 嗯，然后那个车就忽悠一下。
1: 啊
0: 然后我一回头，这个时候，因为反正他那个车速也挺快嘛，
1: 啊，
0: 他就已经差不多车头跟我平齐了，停在了我的左边。
1: 哦，
0: 但是他的车头呢稍微往外歪了一点。
1: 哦，能有那个画面。
0: 然后他停下之后呢，因为他离我太近，我还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车门，因为我那时候打开车门我会刮碰到他的车。
1: 哦，
0: 所以你想我俩有多近。
1: 嗯，
0: 就是我车门是打不开的。
1: 嗯，
0: 我就把玻璃摇下来了，我就很疑惑的看着他。嗯，主驾驶是一个男生，副驾驶是一个女生。
1: 哦，
0: 然后那个女生就特别抱歉的看着我说，哎，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车，那个我车开了，但是我后门没关。
1: 嗯，
0: 我说你啊，你怎么但后门没关，
1: 就没听明白是啥，
0: 你后门都没坐人呢，关键是，然后你开车你后门不关，你说这事儿不离谱吗？我老难想象了。
1: 早上我俩还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事故的发生过程是这辆车的后门扇了方方的这个车的屁股一下，
0: 左屁股，
1: 然后你感受到的那个震动就类似于咱们的那个屁股蛋子的那个，就是颤有水波纹那个感觉，
0: 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在车门咣给了我车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很无语，然后就下来，然后他就说那我把车，因为有点堵路了嘛，然后他那个已经不是当时刮的时候就是跟我车碰撞的那个点了，他说那我那个我把车稍微动一下，让后边的车先过去。
1: 哦，
0: 然后他就把车稍微挪了一下，我们就下来看那个我车上的伤。
1: 嗯，
0: 他那个车是橘色的。
1: 嗯，
0: 我整个左边的这个就是后半边
1: 啊，
0: 就是有很长的一大条都是橘色的那个划痕。
1: 哦，他的漆蹭到了你的车上。
0: 对，但是幸好我贴了车衣。
1: 啊，
0: 然后这个他家那个就是女生呢，副驾驶女生上来就是一把就摸搜过去了。
1: 哦，
0: 就说哎没事，你看擦掉了。
1: 哎呀妈呀，挺快呀，
0: 就从我车上就把那个所有的橙色部分就给擦掉了。
1: 类似于在饭店吃饭吃到了苍蝇找老板，老板一下就吃了。
0: 嗯，
1: 说哎妈，这
0: 你就
1: 没
0: 有
1: 了，
0: 没有证据了。然后我就在想，我其实我当时想，我说哎，那要是就是没有了那个，其实也没事儿了。嗯，然后我就说，我说再检查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在他那个划痕旁边有一个小坑。
1: 啊，
0: 是就是我车了贴了那个车衣被刮坏了。
1: 嗯，
0: 然后我说那这个地方刮坏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们两口子都下来看说啊，那没事儿，那你看是咋整啊，是私了啊，是那个是就是走保险呀。
1: 嗯，
0: 我的初始的心态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对，
0: 就是如果没伤咱就早点都走，
1: 哎，
0: 别在这堵着太多人了，而且一会儿我也有事儿，嗯，处理个事儿就很麻烦嘛，在那儿
1: 是，
0: 但是他确实磕坏了一个坑，
1: 啊，
0: 而且我那个车衣当时贴的挺过

0: 贵的，他要是补的话、啊、整个那一条都得补。
1: 对对对，
0: 我说你这样，我问一下我贴膜的那个店他需要多少钱，我说如果便宜的话咱俩就私了、
1: 啊、
0: 我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贵，那你们就走保险，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掏这个钱。
1: 对对
0: 对吧、
1: 啊、
0: 完了他说行，我就在这问、
1: 啊、
0: 问完价格之后呢，我一说他说那说那我走保险吧
1: 啊，
0: 啊，然后他就报保险。最好笑的事情来了
1: 啊，
0: 啊，他报保险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现在保险公司理赔也非常费劲。
1: 是，
0: 他就因为你已经没有最开始的那个现场了嘛，
1: 嗯，
0: 他就怎么拍这个照片呢？保险公司就说你俩这个你的车门的这个位置跟他车上那个划痕就是位置对不上，
1: 嗯，
0: 就说我对不上，
1: 嗯。
0: 然后呢保险公司就不给赔，就说不行。
1: 哦，
0: 我说那这种办法就是我也不是说为了讹你，
1: 对，
0: 对吧，我说那我因为你把我车刮了，我的是一个合理诉求、
1: 嗯、
0: 我说那这样咱们呢去走这个交通事故认定、
1: 嗯、
0: 让交警出具一份这个认定，然后就是如果对他后来也说，他说那你看保险公司都说了你这个位置跟我那对不上，那你这个应该就不是我刮的。
1: 哦，
0: 我说呢我不排除这个伤有可能是我之前就有我没发现、
1: 嗯、
0: 但是呢今天你把我车刮了之后呢下来正好他俩这个位置在一块儿，
1: 嗯，
0: 我说所以呢就是你这个高度能不能刮上我现在也确定不了，
1: 嗯，
0: 对吧，我说咱们呢就是合理的咱们找交通事故认定，
1: 对，
0: 交警说这个问题是你的你就报保险、
1: 哎、
0: 交警要说咱俩就是对不上那没事儿，那咱就走，
1: 哎哎，是的
0: 是吧，我也不是说为难你或者怎么样，
1: 很理性，
0: 嗯嗯，而且我当时整个语气非常平静，我觉得人长大了、
1: 嗯、
0: 真的是人生就是修行，
1: 对，就有事说事儿，
0: 对，有事说事儿、
1: 哎、对
0: 啊，然后呢 他说那没问题，然后我们就那个就报了交警支队的电话，然后说让我们到南关区交警支队去认定、
1: 嗯、
0: 我们俩就把车都开过去了、嗯、我以为他会有什么方式认定
1: 啊、哦、
0: 警察出来之后呢拿了一个尺子
1: 啊、哦、
0: 然后就量我俩的那个车门和那个什么的高度
1: 啊、
0: 哦、然后其实高度是对上的
1: 哦，
0: 但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你车里坐了几个人，我说我车里坐了我自己
1: 啊、
0: 嗯、然后他问对方车里坐了几个人，说对方车里坐了俩人
1: 啊、嗯、
0: 他说那他如果坐俩人车在下沉的话呢、嗯、那个这个位置就不对了
1: 啊、
0: 哦、我当时一听我就懵了，我说
1: 啊
0: 我说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行进过程当中因为他车速很快，
1: 对，
0: 他车门被甩开了，就是这个他那个角的高度，因为如果车里都不坐人的话他其实是对得上的，
1: 对，
0: 我说他行进速度非常快，有没有可能他甩过来就是会磕到我这儿呢，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0: 因为
1: 他是转过去的，
0: 对，他是转弯甩过来的时候、嗯、把车门都甩开了一个寸劲儿，那个强力磕上去的
1: 他一定是重心偏右的，那
0: 是
1: 左的话就一定是稍微高抬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就磕上了，
1: 嗯，
0: 我又没法给他讲就是通过力学他到底会怎么样，完了交警说那我其实就是他昨天晚上是个值班的工作人员、
1: 嗯、
0: 说那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认定呢就是只能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主，
1: 嗯，
0: 你们当时具体的情况呢我也没有经历，
1: 嗯，
0: 所以我暂时认定呢就是他是应该是对不上的，
1: 哦，
0: 然后他说如果你再有疑惑你可以再怎么怎么样，
1: 嗯嗯，
0: 那我后来一听我说那咱就别在这儿
1: 再怎么怎么样，
0: 别再掰扯了
1: 啊
0: 我说那没事儿，那我说我刚才打电话报警了需不需要撤销什么，他说那不需要
1: 啊，
0: 然后我说那可以了，我说那就这样吧，
1: 嗯、啊、
0: 然后他就走了，
1: 啊
0: 走了之后完了那个对方就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道歉，我说没事没事，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1: 啊、
0: 后来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就回家了，
1: 就只能是拉倒了，
0: 就拉倒了，
1: 嗯，无疾而终、
0: 嗯、无疾而终，
1: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绝对是就是他那个后门，我们那个后门不是还有一个甲，就是支出来的那个甲那个位置吗，
0: 他那个甲都已经磕凹进去了，
1: 对，然后再加上一甩出去他那个一定是左高一点的，
0: 对
1: 对对对，
0: 但反正哎，就反正就这么地了，
1: 对，那就只能这么地了，
0: 嗯
1: 嗯，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第一很离奇，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事说出来就很多东西都解了，
0: 对、嗯、然后昨天在那个就是去交警那个就支队认定的时候和往家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老公怕我心情不好他一直在安慰我、
1: 嗯、
0: 他说哎呀没事儿，你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生气啊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我说我心态特别平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丝丝的生气，
1: 孩子长大了
0: 对我说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只秉持着一个原则、嗯、就是只要人没事儿、嗯、别的都不是大事儿，
1: 哎是的是的，嗯嗯，
0: 真的是一种修行，
1: 对，冷风说碰上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要拍照留下第一手证据，如果车动一点儿，就可能无法还原事故的真相了，
0: 我下车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已经拍不到第一现场了、
1: 嗯、
0: 因为他的车就是动了，
1: 嗯
0: 嗯、后来是因为反正也没有第一现场了，然后他车又堵路后边很多车，
1: 嗯，
0: 完他就挪到后面去了，
1: 对、
0: 嗯、
1: 对， 还行还行，我有一次真的是挺让我闹心的，就是那个有一有。

0: 有一年的某一天下雨，我还那天带了点气儿呢，带了点情绪开车，然后下那个地库，那个地库呢特别滑，然后我就真的是把这个事完全忘掉了，然后下地库的时候车速也挺快的。结果就后面就甩尾打滑嘛，然后那个地库的左右的那个道呢，它不是那个有石墩的什么的
1: 吗？啊，对对对 对，
0: 我就进入到了一种左右就是我斜弹的状态，知道吧？
1: 就是左边咚，
0: 哎，
1: 右边梆，
0: 对对对，
1: 梆，你有点像游戏里玩那什么弹弹球，
0: 对对对，
1: 就是这边碰一下弹一下，弹回到那头，那头碰一下又弹回来，
0: 那给我弹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天，
0: 那确实是挺严重的，这个东西反正日常生活当中这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啊，没有办法，
1: 对。而且你像这种就是我也，
0: 但是你这挺嘎咕，我跟你说
1: 很嘎咕，
0: 很嘎咕，
1: 就是我最让我无语的是，就这个不是我最终没有申请到理赔，就其实我们说那个伤大不大呢，它也没有很大，但是你因为碰了一下你就说那我就不管它了，好像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整个过程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它刮上我的这个原因，是他两口子在前排坐着，后排车门没关，车门甩出来把我磕
0: 着，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笑，
0: 扇你一下就这个感觉，不过说现场没道路监控，其实道路监控没有用，没有用了，
1: 没有，那个地方没有道路监控，因为它是一个小路口，
0: 而且人家就是也非常明确，他是他的问题，
1: 对他
0: 对，
1: 他态度一开始下来的时候特别好，后来那个保险公司说那个说啊你这俩这个位置应该对不上的时候，就他整个就变了。就算了吧，我觉得，反正就是叫什么呢？破财免灾吧。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的是很嘎咕的一次那个小的事情啊。
1: 是的，
0: 这样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继续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啊，因为今天这个永里记的海参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试装的燕麦片呢，它都是这一周的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了。永里记的疗刺参，它是特别口感软糯的 QQ 弹弹的，里边的蛋白质非常高，然后脂肪很低，其他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海参多糖什么的也都是超级高，咱们买回去呢开袋即食啊，清蒸啊，炖煮啊，煮粥啊，炖菜什么的都行，鲜味纯正，口感鲜纯，软糯好嚼，非常容易消化。
1: 哎，关键就是很多朋友担心说自己买回来这个海参自己做的不好吃，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呢买一斤的我们就送大家三袋秘制爆汁儿，绝对让你吃起来这个口感跟咱自己在家做它不一样，就其实就是简单的，你给它清蒸，蒸熟了就行，咱把爆汁一淋上，味道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那现在大家如果订购的话呢，一斤的价格呢就是199元，如果一次入手3斤的话啊，价格呢是568元。除了送大家这个同等的这个更多的爆汁之外呢，还会再赠送大家一斤的山西沁州黄小米，咱们就用它来熬粥，加上两段海参，也是非常温润养胃、补气养血的。日常的养生咱们一步到位，全家都能吃，滋补又不费事儿。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呢是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全程的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在手机上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斤的规格的，也有3斤的规格的，那这个3斤呢除了送大家爆汁之外，还会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反正就是怎么吃一些基本的那个搭配给大家都配齐了，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去选不同的规格来进行下单。
1: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今天海参就是这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了，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参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今天还有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试装保健燕麦片，它呢这个一个套组呢是5盒装，量很足，非常矜持，但同时呢我觉得大家你经常吃麦片的话，真的能感觉到就你的整个胃肠非常的轻盈，而且它真的是很顶饿又很健康。我之前买过就是那种能够用牛奶或者用水一泡发就非常软烂的麦片，我过去很喜欢那种麦片，就觉得吃起来丝丝滑滑的很好入口，但是做了咱们节目之后我就逐渐了解到，其实麦片这个东西啊，它就不应该是个丝滑的东西，
0: 对，
1: 它就是应该有那种颗粒感，咱们才能吃到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营养，经过太精细加工的麦片其实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并且如果里面有什么糖啊什么

0: 麦芽糊精啊，有各种各样这个东西去添加，反而还对我们的血糖特别不好。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买这种就是纯的最纯粹的最干净的燕麦片，它其实里边的营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摄入得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视状的保健燕麦片呢，它就是最干净的最纯的这个燕麦片大家呢就是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直接就回复燕麦这个词就可以下单了。买回去呢，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们这个一方面很好储存，因为如果是那个桶的我以前买过，就是那个盖儿吧，反正一整就是打开然后又放着
0: 很麻烦
1: 然后你要不是说消耗的很快的话呢，它那个燕麦有点像那个其他的坚果似的，也容易有点哈了。
0: 对
1: 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好储存了。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呢，打开一袋就行了然后呢你再泡点牛奶，泡点羊奶粉放两个鸡蛋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个奇亚籽就是一搭，这绝对就是完美的一餐。
0: 而且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吃粗粮呢？因为粗粮里面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血脂和血糖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用。贝塔葡聚糖呢，它就像小海绵一样，咱们吃到肚子里它能够吸附多余的脂肪，还能帮咱们稳血糖，不会让这个血糖忽高忽低。包括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视状它是农科院的，这个很重要啊，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真的是花了大心思才研发出来的，它是有保健功能认证的，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这个不是随便吹的。我们在网上或者在哪儿你买的任何麦片，它肯定不敢在顶上打保健，就保健功能认证这种词儿，
1: 对，
0: 因为是违规的。但只有中科院是科学家们真的是潜心研究才选到了这么优异的种子，研发之后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燕麦这个词燕麦，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平台上应该是韩秀红他回复了虾，我们最近没给大家带来虾，
0: 对
1: 如果想要海参呢就回复海参，如果想要燕麦片咱们就回复燕麦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其余的关键词现在应该是没有链接的，因为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呢，产品就是会加价的。
1: 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呢。蜗牛说，车在走动的时候车门子如果开着是会有颤抖的那种上下浮动的呀，
0: 而且它车速快它是有动力的，
1: 说的就是这意思嘛。
0: 然后你就是以两个静止车的这个状态你去量它的高度，我觉得这个量法不太科学。
1: 对，你说这个是静止那是动态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对但没关系，反正已经过去了嘛。然后不惑说，看来车衣真有用啊，以前觉得没啥用。我天，我跟大家说这个车衣我可贴的我可觉得老值个了，
1: 那一刻你觉得把这钱花到位了，
0: 这钱真是一点不白花而且那个我贴的那个车衣呢，因为它质量又很好就是它磕完的那个坑呢就是我回来之后，因为你认交通事故认定之前我不敢搭用那个去抠啊或者去擦因为我怕破坏掉它现在就之前就是碰撞时候的样子嘛。
1: 对，
0: 然后后来是从交警支队出来之后呢，我老公拿那个湿巾擦了一下那个坑就是我们自己去补就是填了填不填吧然后发现呢就是它那个车衣因为拉伸感很好
1: 是，
0: 所以就是你这种刮蹭呢它就是对于车和整个车漆
1: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0: 对，有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车衣贴还是真的很有必要。
1: 对对对，真有用真有用
0: 真有用。
1: 我们赶快呢再来关注一下健康，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继续聊春天夏天这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皮肤变色什么的这很闹心。那么大致呢，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听听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 白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

0: 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呢就是到本月底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报名预约的话呢，如果是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求的朋友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
1: 又是一周了，那么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集合这样的一个知识梳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食用油开封1-2个月就会变质吗？研究发现，不同油品的氧化速度不同，亚麻籽油约42天过氧化值就可能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能够撑到2个月左右，所以大桶油最好分装使用，放在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别放冰箱，冷热交替反而可能会加速变质。
0: 生吃生菜担心有寄生虫怎么办呢？其实现代农业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正规渠道购买的生菜寄生虫检出率极低，彻底清洗、流动水清洗、浸泡10分钟或者快速焯烫10到20秒就能放心吃。最关键的是呢，别信农家肥种植，那有可能才会带来风险。
1: 霸占咱们北方人夏天餐桌的豆角，营养专家特别推荐，它富含植物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和慢性病的发病率。但是需要注意，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否则里边的皂苷会让人中毒。豆角两头和夹丝也最好去掉，口感更好也会更安全。
0: 咖啡和茶哪个更抗衰呢？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面部皮肤衰老风险降低约15%，但两样都喜欢的人健康受益最大，中风和痴呆风险更低。每天1到3杯咖啡配合适量的茶，注意别加糖，白天喝就能享受到双重益处。
1: 夏天解暑喝热茶其实比冷饮更加有效，热茶能够激活神经的受体，促使身体出汗散热。泡茶呢，用70到80度的水晾到30到40度左右的时候再喝是最解暑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偏头痛的患者、胃肠功能弱的人以及运动剧烈之后要慎吃冷饮。
0: 腰椎问题啊，正在悄悄的年轻化，很多人腰疼都硬扛，等到腿麻了才去看，往往已经压迫神经了。日常上药的习惯呢，包括久坐、翘二郎腿、瘫坐沙发。选药垫咱们要记住5条标准，要拖得住、贴得上、分得开、撑得稳、选得准。如果大家出现了剧烈腰痛、伴随着腿麻、大小便异常等等，必须立刻就医。
1: 最后，牛油果虽然油很大，但是它却是女性的减肚子的好帮手。它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咱们每周吃一个，替换掉部分高脂的食物，对于减少内脏脂肪有帮助。选择深绿色、手感软的成熟果子，做成三明治或者是奶昔，营养又美味。
0: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1: 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1: 那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呗。
0: 又是周五了啊，祝大家都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吧。
0: 下周一再见啦。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简单，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一，农历星期五啊，今天是4月20。
3: 是冷不丁回来一下就周五了，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了，这感觉不一样吧。
2: 是的，很久不见啊，甚是想念。
3: 哎，对，好嘞，大家伙一直念叨的严大呀、终于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啊是24节气芒种。哎呀，这个芒种开始了以后呢，咱们潮湿的天气呢会比较多，而且多雨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蚊虫。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不是多雨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3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
3: 这两天呢雨水还是比较勤的，而且这个温度呢也不是很高，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啊多穿一点，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7: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8: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2: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外边再美还是家里舒服。
3: 就是回来还是感觉，你看咱这儿啊，空气非常的凉爽，尤其你昨天回来的时候感觉冷吗？
2: 太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一直在火炉啊，在湖北那边呢都是30几度的高温，昨天是最后一天，终于没挺住，中暑了。在从武汉飞回长春的飞机上，我是强忍着，因为一闻到那个飞机餐的那个味儿啊，就不停的往上反，即使喝了2个藿香正气水还是没扛住。昨天回家，哎呀，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低，1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夹攻，好嘛、
3: 但是我还说你这一下飞机，脚踩到这片土地上，闻到这片亲切又舒爽的凉凉的冷空气，一下就感觉好了呢。
2: 那没有，还得是藿香正气水还是得吃药。
3: 没事，缓两天肯定就能好了、啊，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别端着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有的朋友就等呢，等别 别人打完电话啊，看看人家这事儿是不是跟我这一样啊，我再打电话。您别等别人啊，现在如果有问题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在大家的留言里啊，看到了袁奎大哥特别好的一个祝福。袁奎大哥说，高985-21次-211次列车已经开来了，希望早日从方宁那里传来好消息。
3: 谢谢，
2: 听懂了吗？
3: 谢谢袁奎大哥。这个 G985-211次啊，这个趟列车呢，真的今天呢有好多的这个高考学子们今天可能会要验考场啊，明后天呢逐渐呢就要进入到这个高考的这个考场当中了。真的我们也借着袁奎大哥的这个祝福啊，也祝愿咱们全省的考场的学子们，咱们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2: 是的，1290万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的考场当中，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切顺利。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您可以搜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现在在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点开小日历，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周的全部直播。一会儿呢我们让导播老师啊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呢可以预约一下。
3: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多朋友发来祝福啊，谢谢大家。看到冷风大哥说了，两位主持人周五上午好，严大今天完成任务重返直播间，太好啦，方宁的女儿周日参加高考了，预祝孩子考出好成绩。
2: 嗯，
3: 谢谢谢谢。也看到翔宇给我们的留言了，翔宇说，方宁严大早上好，方宁的女儿马上高考了，不论是成绩还是身体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啊，发挥出最好的成绩，祝女儿身心健康，传来喜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2: 是的，能量在汇聚啊。还有百顺大哥说，方宁上一周啊，这一周一个人直播4天辛苦了。是的是的，一个人的确我们这活不好干哈。
3: 哎呀，不辛苦没事，我这个接力棒马上就要交到严大手中了，接下来我女儿高考那几天我会全心的陪她陪考啊，所以那几天我要跟大家请个假了。
2: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啊。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公主岭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其实这个低保待遇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直接问咱们农村的乡镇的民政助理，您的村会计，如果要是城里的呢，直接问社区或者是街道的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行。
3: 嗯，孙女士在这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低保，但是不知道到底开多少钱，就想弄明白，哎，我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尤其高龄老人的这个高龄津贴的低保老人能够拿多少钱。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位编辑先后打了多次电话，特意帮着孙女士啊问了个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公主岭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是

0: 怎么说的？
1: 五叉
2: 每个月，
1: 五叉和阶梯是两种，整户保的按那个补差，如果是那个就是单人保，就是说是低于两倍，超过一倍低于两倍，这个你的重病重残人员单人保这个是按比例发的。你如果想问这些事儿，你问你这个审批单位、审批机构，你是哪个乡镇呢，还是哪个街道的？你问他一个月，按月，对，你就是想问具体的东西，你得问你的审批的，不知道他人家那审批一下他家具体家庭状况，咱们必须得人家审批那嘎达说怎么回事，咱才能整明白。咱们不这嘎达没法调取某一个单人的，他审批机构就是他的乡镇呢，还是街道啊，上他那嘎达他那审批，不是咱审批。
3: 就是当初咱们报的啥批的啥，咱们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到底是补差还是阶梯的，需要问一下咱们乡镇的街道、乡镇或者是街道啊。
0: 当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孙阿姨说了啊，这个咱们因为低保的这个待遇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呢具体每个人都不一样，得问问您自己的审批的这个部门给您审批的时候多少钱，最好你就直接问一下低保专干就行。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孙阿姨也问了，说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到底是领多少钱啊？咱们指的是公主岭地区，因为孙阿姨已经超过80周岁了，是不是需要再次到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呢？这个事儿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3: 线上正好有通话的唐女士的电话进来了，我们先听一下唐女士要问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说孙女士的第二个问题啊。
0: 孙女士再等一下。
3: 哎，唐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唐女士。您抓紧时间啊！
3: 通话的唐阿姨，您不要听收音机了，我们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麻烦我们的导播要和接近直播间的听众说一声啊，要把收音机关掉。
0: 说到儿子工龄这个事儿，阿姨您抓紧时间。
4: 好。
3: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您说吧。
4: 你是谁呀？
3: 我们是方宁和严大。
0: 916阳光热线。
4: 你们二位好啊。
0: 您
3: 好。我们长话短说，阿姨，您要问孩子的什么问题？
4: 我就是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技校毕业，毕业以后就在莲花上班，在莲花厂上班。上班以后他上了3年，完了他就那个考上大学了，是长春建筑大学，念了3年毕业，又回莲花上班。这3年应不应该算工龄？
0: 您指的具体是哪3年？是他最开始上班的那3年吗？
4: 开始上班3年，后来上了3年班就考大学。
3: 他是哪年
4: 啊？3年又回去上那班。
3: 您孩子是哪年上班的？
4: 他是85年。
3: 85年开始上班。
4: 88年上的大学，88年上的大学。
3: 就是您说的长春建筑学院是吗？
4: 对，
3: 他是完全脱产的吗？
4: 所
3: 谓的完全脱产指的是所有的人事关系全都调到学校了是吗？
4: 那我不知道。那他是上了3年班以后他就上了大学，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又回这个单位上班。
0: 阿姨，你现在想问的是你是想问1985年的啊，那3年还是上大学的那3年的工龄？你是想问哪一个？
4: 上大学的三年。
0: 他实际上85年上班的那个工龄已经给他算上了，是吧？
4: 对。
0: 那他的这个上学期间是单位委培他的吗？还是他自己考的？
4: 单位。
0: 那单位在这个里面有没有说明，就是你上学的这3年给你算工龄啊？正常来讲不算、
3: 阿姨，我们稍稍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您的孩子可能涉及到退休的问题，是吗？
4: 对，谢谢。
3: 再加上您现在年纪比较大，您儿子88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刚才问您，他是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调到学校了，还是他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他上学期间有工资吗？
4: 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
3: 如果是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的话，他的人事档案没有调到学校，那大概率他的这3年还是会算作他的视同缴费年限里的，
0: 就保留工资，劳动关系没断啊。这个读书年限累计算入工龄。那他办退休的时候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人家说给他算还是不算呢？
3: 还是您就是好心儿想问问？
4: 现在他还没退休
3: 啊，那是您好心儿，
0: 您就想打听一下是不？
3: 嗯。
4: 哎，他就担心这三年能不能上工资，他现在是在外边打工呢。
0: 嗯，
4: 完了我老听你们俩的节目。
3: 他这三年，阿姨，因为后边还有两位听众啊，这三年算不算？我们说了都不算，得看他的档案当中是怎么记载的。如果这三年他是完全脱产的，就是每一天都在学校里边，没有在单位上班，单位也不给他开工资，所有的劳资关系都停掉了，那他这三年不算。如果他这三年不是完全脱产的，是边上班边工作的，那咱们的工资待遇都是正常发的，正常情况下是会算的。
0: 嗯，
4: 啊啊啊，
0: 就分各种，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4: 嗯，那好，太谢谢你们俩了啊。
0: 不客气啊，具体咱们以审批为准啊。
3: 希望这三年能算上。
0: 嗯，
4: 你们俩主持的节目太好了，我给你们点赞啊！
0: 好，
3: 谢
0: 谢,
3: 谢
0: 您，保重身体啊！
3: 哎，
4: 哎，
3: 希望孩子
4: 身体健康啊！
0: 嗯，好，
4: 身体健康，开源滚滚，岁岁平安啊！
3: 谢谢、
0: 嗯，谢谢！哎呀，这祝福真是诚意满满，我们都收到了，谢谢您。
3: 嗯，唐阿姨的嘴真甜啊！您也保重身体，希望您的孩子退休顺利。
0: 要不人家能姓唐吗？
3: 嗯，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3: 通话室的江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您好，
3: 您好，
2: 方宁，你们好。
0: 您好。
2: 那个我问你们二位啊这么个事情。
0: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呢。
2: 问咱们省吉林省那个五保户和或者是特困户啊，那个救济金最早是哪一年开始发放的？这是一个哈、啊，最早发放这个五保救济金的时候，每年每月是多少钱？我就问这么事。
3: 您是说咱们吉林省五保待遇或者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是吗？
2: 哎，对对，
3: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每个月开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0: 嗯，基本上八九年左右吧。啊，但是开多少钱我们不太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个信息吗？就是你为啥要知道这个事儿呢？
2: 嗯，我心里啊，他有一个乌龙的事儿，就是和镇政府他们，办了一个乌龙的事儿。这个钱吧，他们现在正给我解决，我没得着这个钱，在我名下他们整了，我没得着，就是。
3: 您说的太含混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8。
3: 您是从哪年开始享受五保待遇？从89年吗？
2: 不是。
3: 嗯，那您是从哪年开始享受的？
2: 我实际享受才从那个16年。
3: 您是2016年开始享受，还是2016年开始申请的？
2: 我是2015年，2016年，开始申请的。
3: 2016年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什么时候批准的呢？什么时候审批通过的？
2: 我现在吧，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矛盾的事情。我就是问一下，这个你们要是查，以后节目之后你们能不能给我查一下，然后我明天再和你们联系。
3: 嗯，江先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因为刚才您说的比较含混，您说自己的五保待遇出现乌龙事件了，那就涉及到他是怎么个乌龙的，什么原因乌龙的。
2: 那我就详细，比较详细一点，多说一点吧。
3: 您是2016年申请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什么时候审批通过的，您知道吗？
2: 我这个事儿吧，涉及一个案件了。我在这里，我要是说多了，恐怕你们这个节目不允许。以前我打都没打进去。
3: 如果要是涉及到相关的案件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特殊的情况的话，那您看看这样，江先生，我们节目之后给您回打个电话，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您的
2: 公众号那个，我现在摆了那个还不太熟悉。
3: 嗯，您的手机号是尾号是？8651是吗？
2: 对对对，
3: 151-8651，这是您本人，涉及到您本人的相关问题是吗？
2: 对，涉及到我本人的。
3: 嗯，
2: 我那个主持人，我那个你节目之后要是能给我查到这个哈，这个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也是最好了，谢谢你们。能不能
0: 你想要问的就是说五保待遇和特困供养待遇，哪一年开始的？是这样吗？咱们以前叫五保户，
2: 你说89年是不是？
0: 89年那时候叫五保户，但是16年以后咱们就叫特困供养了，没有五保户这一说法了。所以你现在究竟想问哪个？是想问五保户还是特困供养？
2: 这两个我都问，他就是最开始 最开始是89年，你说那个准吗？
0: 是这样的，你查一下啊，如果你能上网的话，你查一下1989年啊7月份，咱们吉林省农村五保供给暂行办法，这个法条文是可以查到的啊，你搜一搜吉林省农村五保供给暂行办法，这是1989年7月实施的。然后2016年咱们改成特困供养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了，就不再是叫五保户了，没有五保户这个说法了，2016年开始咱们就叫特困人员供养了。
2: 好好好，那这节目是那也不再用大家的时间。
0: 行，
3: 我
0: 们也尊重您个人
2: 啊，谢谢二位啊，
0: 明白明白，
3: 再见啊。
0: 好嘞，
3: 我们继续来迎接其他听众的电话。
0: 长春的侯女士您好。
3: 你好侯女士。
0: 你好。
5: 哎，你好。
3: 你有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5: 方莹莹大你好。
0: 你好。
5: 那个我有一个事情特别着急，我今年8月份就是办理正式退休，但是呢由于单位那个工作失职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然后单位这块呢就是涉及到单位拖欠我工作的社保，所以说我无法正常办理退休，跟单位交涉了很多年啊，但是单位一直迟迟没有给我解决。
0: 嗯。
5: 这样的话呢我8月份就无法正常退休了。
3: 因为缴费年限的问题吗？
5: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就是1987年参加工作，但是呢我档案里有2张1987年参加工作的，一个是政审单，一个是工资核定单，这是我后期知道的。然后呢我们单位呢错误将我87年参加工作认定为1988年。在9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然后我问过单位的劳资，我说的我是87年上班，怎么是88年呀？那个发工资，然后单位的劳资说你档案里是88年，后期我才知道，单位就是87年没给我办理劳动就业手续，他88年给我办理的劳动就业手续。当时单位就是按那个劳动就业手续给我认定的，我说
0: 就少了一年，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说跟我同期上班的同事，我说都是按87年参工。时间算的，也跟我在一个单位，我说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档案，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然后我们单位就一直迟迟就没有给我找，说你档案就是你不是87，就是我后期说，就是我刚才那个叙述，当时我不懂，我一直以为我是88年上班的，然后那个因为当时90年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又有电话什么什么没有，就是与他们都分开了就调走了。然后我在突然2005年说上街的时候碰着我以前同事就一批的，我就问他一嘴，我就说哪年上班，他说咱87年。
3: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纠正过来了吗？就是咱们上班的这个时间
5: 档了，就是说对我2019年跟现在这个单位就是反映这个事儿，然后劳资就让我找用工手续，我们又上以前那个原单位，就是工商银行，找到了就当时的用工手续在劳动局拖的，之后然后我就给了现在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呢在2022年的时候确认了我的参工时间，就是1987年。然后他也写的非常详细，档案多处记载是1988年，前后记载不一样。之前有1987年的记载，
3: 所以现在更正为1987年。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是什么
5: 问题
3: 困扰到您了呢？
5: 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之后跟他我说你给我更正过来参工时间之后，我说那么就是因此给我造成经济损失，工资啊福利待遇工资积极啥的，我说这单位是不是给我一个就是说法啊，怎么补啊，对吧？这么多年30多年。
3: 您的原单位现在还在吗？
5: 原单位在，但我现在这个我的原单位和现在这个单位他们是改制合并的关系。
3: 也就是说现在和原单位其实是一个单位是吗？
5: 是的，就是信用社合并改制合并为吉林行了，今天我们
0: 明白了。
5: 之后然后之后我就跟单位说这些事情，然后单位让我找原单位，我真不懂，一开始我就找原单位。后期我知道了民法典第67条关于这合并改制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条款，就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承担。并享有。然后呢我就又找到我现在这个单位，我跟他说，我说那我首先这里有一个社保没有缴，1987年9月到1995年6月期间这段社保没有缴，我说请单位给我补齐。再一个呢，我说咱们单位2020年2月到10月期间只给员工缴了个人部分，统筹部分全是零。我说请你给我补齐。 然后我又说，我说请把我那个，因为你们工作时值，错误认定我参工时间，给我造成的经济损

0: 师，然后给我补提工资。在这个期间我多次找，然后他分别在2023年的时候给我补了一次4114元。
1: 补的这是哪部分的？
0: 他说这是2016年到2020年5月期间的柜员等级工资。为什么他给我补这一段呢？当时我找他时候吧，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就是我手里有的材料，用微信，我说我手里有这个，请你们在核算我工资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给我漏掉。结果他们没有按全周期的给我补，只是按你手里有这个我就给你补。后期我又
1: 您说手里有的这个指的就是2016到2020年的是吗？
0: 对，2020年柜员等级工资核定表，然后怎么核定 B 等，你给我核的是 B 柜员 B。然后我说你依据什么，然后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服务津贴等等其他项的基本薪酬，我说你不给我核定啊，因为当时你们都是按1988年给我算的。我说你们不逐项全周期核算，你单一的给我核算。然后这些都有那个就是记录，沟通记录跟那个劳资说领导让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的。然后又找我们上面的总行，跟总行反映，在去年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总行，然后总行又让他们就是跟他们就是了解情况，他们说我们就调取，就是说我侯女士的那个又调取又用了很长时间，就是将近1年时间，他说我们调我的传票，他说
1: 传票调您的传票，
2: 您经过法院了吗？
0: 工资单没有，工资单调上那个我们银行大库的传票，那个业务传票，就是财务传票。然后他说那个发的工资单里头，就是查到我，就是2001年有个120块钱的，就应该给我补120。然后2007年呢有个780的，一共加起来500块钱，我们就给你补这些。我说我不认可。然后他也没给我补，然后我们总行就说像我们这个长春分行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补。我说你补的不对，我不认可，我要去查我的那个传票，就是你不让，就我工资单你不让，你们去你们说没查到，他们说我们只查到了总额，没查到分户的。我说那你们账有问题，首先财务账是永久性保管的，你们查不到是你们问题，我让你们去查是我提供给你们和我一同上班的两位同事，叫那个刘某某和周某，我说的这是我们同一天去，他们跟我一样，我说都是做一样像那个
1: 同样的工作的，
0: 对，是的。然后我说就不在一个支行，再说我说的、就是、
1: 他们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吗，侯女士？
0: 他们那个姓刘的刘某，他是参工时间有问题，后来单位给改过来了，他自己说他那个工资没差，但是姓周他是全都没差，姓周的那个同事他是参工时间也没错，然后工资也没错，只有他的那个所有档案都是正常的，人家当年上班当年办的劳动手续。我和刘某我俩就是当年上班，没有就是次年1988年办的劳动手续。
1: 因为您的这个事儿太复杂了啊，我们就长话短说，如果按照周姓的那位工作人员，你们的参工时间都是脚前脚后差不多的，那他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待遇核定都是正确的，那你们之间差得多吗？
0: 他不让我看，然后他也去查了，然后之后那个其实吧，就是作为人力资源部，你把人家参工时间弄错，你都是有一定的规定规章制度。
2: 是啊，这个责任心也太差了，你说说给大家造成多大的困扰啊。
1: 现在
0: 然后你纠错他不补，他给我纠错了之后，然后他不给我补发我的经济损失，他用各种理由就是说拖延我，你这不拖延到8月份了？我说我本身是个癌症患者，行里的困难员工，你这么对我对吗？我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都是你们错，你们错为什么让我们员工来买单？我们劳动者容易吗？
1: 的确是这样的。侯女士，首先您说的这些问题啊，它涉及到的年代比较久远，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个部分，因为咱们吉林省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实施的时间是1995年7月，所以您让单位给您补缴1987年到1995年7月或者是1997年5月期间的职工养老保险的部分，这不用补缴，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正式施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如果在咱们档案当中能够有连续有效的工龄，您的招工表包括您的工资单都是完整有效的，那这部分它可以算作你的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您应该了解 是吧？
0: 这个我了解，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要缴的是实际缴费。在去年的时候，我和我们同志就去上长春市社保局办了一笔这种业务，他也是从1987年开始缴费的，缴的实际缴费。然后我这段这不是也空了吗？然后我本人就是要求把实际缴费。

0: 费缴上。系统缴费是国家给我们就改革前参加工作的员工的一个福利待遇，这个我们是享有的。但是呢，我本人就是要求把系统这块，不是把那个实际缴费也缴上，因为我想我们想这样事儿的，就是在退休金可算的时候，它有个平均缴费指数，它会提升的。本身呢，就是说我这个后期需要这个就是治疗啊，
1: 明白了，
0: 方面就是
1: 现在咱们。

0: 单位给我缴上，然后2020年2月到12月期间单位漏缴的那部分单位给我补齐了。另外一个我说的就是因为你们工作失职，错误认定有参工时间，请单位按完整的全周期从1989年到现在，
1: 嗯，
0: 给我就是补发应给我补的足额补发，就是我应该得的那个差额，
2: 嗯，相应的这些薪级工资差额的部分。
0: 对，但是呢，昨天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老总他就回复我，
1: 嗯，
0: 我那个短信问的他，然后他说他说他把材料就是我的诉求都交给总行了，目前我们正在查找当年吸收合并信用社的方案。
2: 嗯，
0: 那么我就挺奇怪的，那我都给他，我都跟他说，我说那个红头文件我手里也有，都是在咱们人力资源部印出来的，人民局的和人民银行批复的红头文件，就是关于合并信用社的那个什么57家城乡信用社，都是在咱行印出来的文件。你为什么还要节外生枝下要找合并前的吸收合并信用社的方案？你这个方案难道比法律效力还那个什么还管用吗？法律效力不如你这个方案吗？
2: 侯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大致听清了，因为涉及到整个的您自己从工作至今的相关的切身的利益。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和大家提到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不能够受到侵犯的。那如果像侯女士一样清醒，看到自己的实际的劳动权益可能受到了侵害，甚至是受到了侵害，那我们就要拿起相应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刚才您也听到了，我提到了武器。您如果单纯的和总行或者是和分行在沟通的时候遇到了像您认为的效率比较低、进程比较慢，甚至被拖延的情况，那您可不可以，或者说我建议您要不要找一个律师？
1: 嗯，
2: 咱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就目前来讲，就是总行还不至于说不管咱们不搭理咱们，但是这个进度有一点慢，尤其我们个人啊比较了解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建议您找个律师，然后呢想办法来为自己维权。就最快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了。嗯，因为总行目前包括您的单位啊，目前还没说一是找不到，二是不搭理你，就是人家还一直在问你的诉求啊，就是得等时间，就一直在拖延，让我们真的是等不起受不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快刀斩乱麻，我们建议你要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做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准备。就是说白了，你得准备好东西随时告他，或者说你通过劳动仲裁呀、这些方式，你看看现在能不能给单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快一点出面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正视我们的诉求。
2: 因为涉及到退休，
0: 是的，因为总行吧，就是让他了解情况，就是他6月1号找我，找我之后，然后他跟总行不如实向领导反映情况，他欺上瞒下的，然后我这个刚出院，我的身体还不太好，然后我去总行呢，目前基本上
2: 侯女士这样
1: 确实很被动。
2: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涉及到的具体的这些内容情况，单纯的是通过您跟我们讲述转述我们了解到的。那实际上那在咱们的单位系统内部，就像您提到的，至于这么费事吗？至于这么费劲吗？咱们单位按照什么样的规章，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来完成信息的比对、信息的核实，这个我们真不知道。所以就像您说的，一方面我们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的同时，还要马上的提高效率，抓紧时间维权，争取能够在咱们今年8月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限之内顺利的办完退休。所以这个任务量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您可以考虑一下。
1: 嗯，也谢谢侯女士的信任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无奈啊、无助啊，但我们真的是期待着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快刀斩乱麻给它解决掉，希望咱们八月份的时候能够顺利退休，能够顺利的把这些差额啊给咱们补齐。你说早些年有些工作人员啊，这个工作的责任心真的是太差劲了，导致我们其他退休人员在退休的时候发现了这样那样的这么多的麻烦。尤其早些年可能有的时候手写的，有的时候呢是档案也不完善，有的呢是随意就填写，你看看后期我们到这个退休的时候，现在遇到了这么多的麻烦事儿，真的是挺闹心的。但是现在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啊责任心啊包括电脑啊这个相对来说要完善很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但是我们的用工者，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劳动者，我们还是要看清楚相关的这些材料啊、资料啊、填的这些表格呀，一定要自己缜密的啊审视或者说核查一下，以防万一呀。
0: 那我想。

0: 借助一下咱们阳光热线，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两个问题呢？
1: 嗯，首先是这样的，侯女士，咱们如果要是介入的话，他依然会按照跟您的答复一样，他得查呀。从1987年查你的老底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相应的，比如说让他调取资料的这个权利，他也没有义务为我们提供员工个人的相应的这些档案，他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支回来，因为这些材料是涉及到个人的，职工个人的，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密。
0: 想给我，对，给我解决，所以他会有很多借口，我知道了。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武器，那我们该找律师找律师，律师通过自己手内的合法的相应的这些权利，可以调取您的相关的档案和信息。
2: 嗯，而且我们听到了您这条理非常清晰的，就是遇到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料啊材料啊又准备的非常的齐全，我觉得您在这个时候找个律师帮您一起来维权可能要更好一点，我们期待您能够办得顺利啊。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2: 好，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哎，好，谢谢二位啊！
2: 不客气，
1: 我们也没帮上啥。
2: 哎，
1: 哎
2: 是
1: 先和您说到这儿，保重身体。
2: 嗯，
1: 好，9:36，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简单的复盘一下侯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虽然这两天呢温度有点低，但是马上呢这温度就开始快速的回升了。如果要是想吃凉快点的啊，大家的家里的小凉菜都会拌起来。这么多年黄瓜菜是不是吃腻了？咱们可以把即食的海蜇头备起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卤粘即食海蜇头。大家都知道这海蜇呢它是海八珍，特别的鲜亮。那大家如果要是平时想吃到正经的海蜇头，其实自己买的话比较麻烦。我们直接向您推荐来自卤粘的即食海蜇头，现在呢99块钱到手9袋，每袋呢都是1斤装的，算下来呢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
2: 前两天没抢着平遥牛肉的，咱们现在赶紧跟上，我们可以买海蜇头，这个价格啊还是挺合适的。而且大多的这个市场上的海蜇头啊，它都是那种干海蜇，需要咱们反复泡发呀、换水呀，得折腾大半天，处理不好呢还有腥味，既费时间又费力气。咱们这款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就不一样了，它选用的是当季的最新鲜的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全程锁鲜，而且人家经过多道工艺去沙除杂，然后呢又去了腥味儿，咱们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也不用煮也不用额外处理，又省心又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呢赶紧跟上我们的团购啊，400-999-0139，超市1斤装的即食海蜇头1袋20多块钱，今天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呢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高的。大家如果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沃克净水器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下单除了免费试用15天之外，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如果您想试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微信平台王阿姨给我们留言说，之前为了选水啊，用好水花了没少的心思，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以前呢就喝这个桶装水，又贵又麻烦，换水呢还得自己扛，用着别提多费劲了。结果一用上咱们沃克，打开水龙头就是鲜活的好水，它没有杂质也没有水垢，还搭配了速热机，五档水温一键就出，想喝温水随时都有，想泡茶呀、冲奶粉啊也都不用等，彻底告别了千滚水。阿姨喝着这水那叫一个舒心满意，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喝水

这事儿可不能马虎，水干净身体才舒坦，少跑几趟医院比啥都强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沃克新一代的智能的速热机呀、包括净水器呀，您一定要赶紧打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

0: 再和大家来说一下骨关节健康。如果要是骨关节不舒服的朋友，想补钙的可以试一下氨糖。夏天把氨糖补足了，到秋冬季节咱们的骨关节才能更健康。否则呢，咱们出门就遭罪了，是吧？夏天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畅通啊，咱们补充氨糖吸收效果更好一些。我们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如果大家想团购的话还有机会。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营养需求。大家如果要是想需要，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想了解想订购的，打电话400-016-1817。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氨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天天吃，那这样腿脚呢才能够更硬朗。选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0: 是的。
1: 好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下一段的好物推荐。
0: 如果要是现在感觉到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提不起劲儿啊，可能是需要补充辅酶 Q 10了啊。市面上呢各种各样的辅酶 Q 10都比较多，我们向您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10，每百克的含量直接做到50克，吸收更好，而且里边呢添加的是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市面上大多辅酶 Q 10每百克的含量呢都是在10到20克左右。大家如果要是试试美林康牌的辅酶 Q 10，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保持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一天一粒儿啊，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49元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家里老人或者是自己心脏不舒服想补充辅酶 Q 十的，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互动留言啊，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如果您此刻有时间呢，可以继续为我们在右下角点点赞，现在是1.7万。今天好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都在为方宁家的孩子加油助力。
1: 谢谢大家啊，我都不好意思用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占用大家的这个宝贵的资源啊，但是我们也同样祝福全省的高考的考生和学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0: 是的，我们也把大家所有的啊，对于方宁家宝宝的祝福传递给全国的高考的考生朋友，真的是不容易。
1: 谢谢大家的祝福啊，都收到了，感谢家人朋友们。
0: 峰回路转，他说缴费不合适啊，我在这个公屏上回复了一下峰回路转，就是我真的没听明白侯女士说的视同缴费年限自己缴费的这个事儿，是有新的变化吗？峰回路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大家也有发这个海哲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海哲你好像收不到相关链接吧，你得回复阳光啊，阳光这两个字才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海哲的链接。一帘幽梦，如果你想要尝尝这个海哲头，即使海哲，你就回复阳光这两个字。
0: 是的，因为这个海哲或者哲头这个哲字儿比较难写，所以为了方便大家通过关键词收到链接。

0: 链接，我们直接把这个关键字呢设成阳光了，咱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鲁毡即食海蜇头的图片以及相应的链接。大家如果想尝一尝，想试一试，99块钱一斤算下来呢才11块钱的即食海蜇，不用自己泡发，也不用自己呢担心它这个钠的含量特别咸啊超标，咱们泡完取出来之后清洗几遍直接就可以用麻酱一拌，特好吃、
1: 就是挺方便，不像那种啊就是干的那个你还得又泡又得那啥的洗的，然后人家这个是即食的，你打开包装袋啊直接咱们就可以拌一拌，稍微冲一下就直接可以拌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很新鲜。大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脆生生啊，我们的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净水器三个字看到相应的链接，如果咱们想免费试用并想安装的打电话400-077-1861，在试用之前建议大家还是要和家人打个招呼，2588块钱不便宜，但是有了沃克净水器之后真的是喝水自由了，再也不用担心说咱们买这个桶装水它的微塑料啊包括它的价钱，咱想喝多少喝多少，太得了。
1: 我跟你说，听完你说完之后我们早就种草了，我近期我就打算把这个草拔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想拔草的咱们也赶紧400-077-1861打电话预定，让人家啊给咱们直接免费送上门，大家可以体验15天，400-077-1861。
0: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了公主岭市的听众孙女士咨询的关于低保待遇以及高龄津贴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针对公主岭市的享受低保待遇的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这待遇高龄津贴待遇是怎么发放的。
1: 跟长春不一样啊，那具体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2: 那个低保户那个高龄津贴现在给多少钱呢？
3: 低保户呢看多大岁数，分杠的80到89
2: 就是80多，
3: 80应该是100每个月，在低保金里直接打，
2: 就跟低保金合并了是不是？
3: 对对对，他们一起打，他合一起他不分开，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打啥钱。
2: 那我想问一下，在90以上的那个低保户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3: 200，百岁以上的就600。
2: 谢谢您啊。
3: 低保你就不用寻思申请这高龄，他自然就给了，低保停了你再申请。
0: 这还是挺好的，只要享受低保待遇的高龄老人不用自己申请，也不用说我们每到一个年龄，比如说从80顺遂的到了90周岁了，咱们自己呢再申请，不用的，直接根据系统当中的记录它就提档就升级了。
1: 对，是的，我们的低保户啊是不需要自己再申请的，但其他的老人咱们到80周岁该申请申请，而且这100块钱给的低保的老人高龄津贴是公主岭地区的，长春本地不是这样的，长春呢是200块钱，就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特困老人给200块钱，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你不用另额外的申请，他也不会额外再给你打一笔钱，就在你那个低保金里，在总数里，所以大家不用额外申请。
0: 好，我们再来迎进舒兰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徐女士。
4: 哎，主持人你好，我这都第三次打电话了。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就是没交我那个居民医保410那个，我交今年想在长春交27年的，这个完了，那个上两天打试用，
1: 对对对，是前两天我跟您说的，您那个时候说想要办理异地就医啥的，这样您今年是51岁，好像我记得是50周岁左右是吧？
4: 对对，51周岁、
1: 那你可以
4: 职工，
1: 明白了，
4: 是买断的那种，我社保那一块退休了，自己交医保这一块吧，要是补的话，好像是在7万左右，我。
1: 对，对，我们知道，我们之前给过您建议，让您自己考虑补还是不补。如果家里条件好，咱们补；不好，条件一般的话，就不要补了。那如果交居民医保的话，你可以不用说非得那什么居住证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直接交咱们长春的。
4: 交长，因为我在长春，我做家政，我交长春的那天你说那个办那个居住证，我昨天去咨询了一下，这个居住证挺麻烦的事儿，它是1年1签的，因为我这个做家政，因为我们那年龄限制到一定可能就是没人用了。
0: 明白。
4: 我就想问一下，假如说我报销要用到这个 这个医保，这个长春的医保必须有居住证吗？
0: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长话短说，徐女士，首先如果您想交长春市的居民医保，那根据现在长春市的居民医保的参保条件，要求我们异地人员需要有长春市的居住证才可以参加长春市的居民医保。如果没有长春市的居住证，异地人员没有办法在长春直接参加长春市的居民医保。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咱们不办您说的不补办灵活就业的养老这个医保，咱们依然交的是舒兰市的居民医保，涉及到将来看病报销的，那如果想提高报销比例，最好有长春市的居住证且办理了有居住证的咱们舒兰市居民医保的异地就医，这个报销比例会更高一些。那如果没有长春市的居住证，您办理了承诺制的省内的异地就医也可以，只不过报销比例会比有居住证的报销比例要低一点点。
1: 所以还是办居住证比较合适，也别嫌麻烦，咱们就去派出所去登记一下，然后该认证、咱们认证就行了，就是每一年再重新办一下。
4: 它是一年
1: 一认
4: 签呢？
1: 对，一年一签。你离那个派出所远吗？
4: 远倒不远，因为我涉及到户主忙
1: 啊。对，咱们得请假去办哈。对对对，明白了。
0: 那您自己考虑一下。
4: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好，我们再来迎进
1: 九台的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5: 我就打听一下子80多岁到89多岁的老龄补贴多少钱呢？
0: 50块钱，抱歉啊。
1: 普通老人50块钱。咱们不是低保对吧？
5: 不是低保。
1: 那咱就50。
5: 50啊。
0: 对。
5: 3个月没开刀了，也不知道
0: 是不是没认证啊？咱们5月份是需要在5月份完成上半年的认证的。灵动长春或者是及时办爱长春小程序都可以，现在统一到爱长春了。您在及时办里找一下这个模块。让家人帮您认证啊！
1: 赶紧看一看，肯定是认证的事儿。
5: 都验证一次了。
0: 首先王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们说您是到2月份才满80周岁，您申请高龄津贴了吗？
5: 申请了。
0: 去填表了是吗？
5: 没填表，通过村上面去管高龄补贴的人员了。
0: 你跟他说了是吗？
5: 说了。
0: 那你要问问他你的申请通没通过，通过之后才有钱，没通过没有钱。
5: 那一个月50块钱
0: 的。对，抓紧时间问一下你们村的负责咱们高龄津贴发放的人员，你的申请通没通过啊？
1: 希望老人家早点拿到啊，祝您健康长寿。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不发色，没有食用胶，就是纯天然的天然海蜇。大家如果平时愿意吃海蜇的啊，海蜇头来了，现在呢买5送4，到手呢整整九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只要99块钱。这是爽口好菜，来自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啊，不管是拌凉菜还是自己做粥啊，下饭配面条啊都可以。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今天我们有福利价啊，超市1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要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99块钱拿到9袋，就是买5袋送咱们4袋，整整9斤，算下来呢一袋1斤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高的。咱们家里要是来请了，咱们端上一盘清爽体面，早上咱们要是懒得做饭了，开上一袋配着馒头稀饭速速的开胃啊，真的是挺好吃的。晚上咱要是想吃的清淡一点，拌上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人家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啊，非常方便。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所有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没想到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因为咱们所有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其实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等就是疼。如果已经确诊了的，那大家可以关注高振奇主任，这是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的会诊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

0: 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呢大概半个小时，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这个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而且前五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886-1933。如果我们想改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的，您打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今天针对50岁含50岁以上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有专项的福利。现在如果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出门吹点冷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的，干啥都费劲儿。您一定要趁着爱眼日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里边呢，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好又快。好视力火了26年，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这个忠实用户了。现在眼睛啊，也是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了。看手机看电视都可得劲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打电话400-609-2166。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订购好视力的前100名啊，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补贴一台大音量的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平时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4重好礼，1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今天大家想团购海蜇头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啊，一缕阳光特别可爱，分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了我们海蜇、海蜇头都不对，阳光阳光
1: 对，这暗号咱得对准了啊，得对齐了，您得说得说明白了，对，阳光两个字啊，就非常简单，因为怕大家到时候输入的时候字儿比较多比较麻烦，哎，一缕阳光，一帘幽梦啊，这两个一字头的你都说对了，就是这俩字儿，阳光。
0: 是的，别忘了我们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天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补充水分，就是要喝足水，喝够水啊。现在呢咱们还没有进入到伏天，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口渴的情况，但是进入到伏天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以为说不咋热呀咱就不开门不开窗了，不行，我之所以中暑就和这个有关，觉得自己能扛能忍，不开空调结果成功的倒下了，
1: 还是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一缕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您如果不是低保户，80到90周岁的，申请老年的这个高龄津贴每个月多少钱？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了，就是50块钱，长春地区也是的，50块钱。
0: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也感谢大家的心意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

0: 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1: 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请听报道。
3: 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4: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5: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3: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我省3个产品入选，分别是丰满黑木耳、抚松鸡蛋、抚松林蛙。6月4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会在浙江宁波举办。会上发布了白山松水秘境森养自然疗愈大环线、湖泽画廊漫享清凉生态休养线、环长春都市圈时光游清养线、松风泉韵民俗康养专业育疗线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6月6日，长春市重点城建项目人民大街南延长线和美路至永春丙六路段将正式通车。本次通车部分北起和美路南至丙六路，全长3.7公里。通车后，人民大街长春站至永春片区的主线里程将达17.4公里。进入六月，气温越来越高，降水呢也比较明显增多。天气闷热潮湿，儿童的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及虫媒传染疾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们要如何科学预防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6: 手足口病主要高发于5岁及以下儿童，托幼机构等集体场所容易出现聚集性发病。
7: 首先，手足口病它是接触传播，很容易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所以5岁以下小朋友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尽量要少接触。如果孩子出现了高热、手足口包括肛周出现这种皮疹、丘疹或者是疱疹的话，家长一定要警惕。
6: 针对手足口病，医生建议日常做好手卫生，勤洗手、常通风，定期对儿童玩具、生活用品清洁消毒。适龄儿童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
7: 感染性腹泻是在夏 季来临，夏季来临以后天气炎热，植物也比较容易发生腐败，细菌滋生，感染性腹泻病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它不只是针对儿童，是人群普遍易感的。它传播的途径主要是粪口传播，呕吐腹泻频繁，出现高热，出现精神萎靡。

0: 甚至口周、眼周都出现这种脱水的这个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是有一些感染性的腹泻相关疾病会迅速转成重型的。
1: 针对感染性腹泻，医生建议注意饮食卫生，不食用生冷变质食物，不喝冷水。诺如病毒对常规洗消液消杀效果不明显，需格外做好防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夏季潮湿环境下，蜱虫进入活跃期，大多藏匿在草丛、积水地带，外出极易接触。针对蚊虫、蜱虫等虫媒传染病，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虫、防晒、防护，尽量远离杂草、积水区域，不要让孩子随意接触小动物。医生提醒，若孩子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6月4日24点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以一辆油箱容量为50升的家用小汽车为例，加满92号汽油将少花 20.5 元。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严禁奢华设计及新生礼盒等攀比行为，同时强调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概念。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交警部门发布提示，希望广大车主在高考期间途经考点附近，遇考生路过马路的时候，应提前减速，文明礼让。遇爱心送考车辆，请优先让行。遇考点周边道路临时管制，请给予理解和配合，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5: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6: 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以前我们经常为孩子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担心孩子会不会沉迷手机呀、沉迷游戏呀。而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心又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变成了 AI。当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会的时候，拍照一秒就可以给出答案。当孩子写作文的时候，没有思路的时候，只要输入他的这个作文的题目和要求字数等等，那么 AI 呢也会迅速的就给他生成一篇作文。如果他的知识点记不住了，梳理不清楚了，那么人工智能呢也会立刻帮忙搞定。其实说实话， AI 呢已经确实是解放了不少的家长朋友，不用再熬夜陪读，也不用在这个超纲知识点的时候手足无措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有一个同样的担忧，那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自己动脑了呀？是不是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去求助 AI 呢？那么这样长期下去，孩子的思考能力会不会慢慢的退化呢？所以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那就是在 AI 全面普及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带孩子去守护他最珍贵的思辨力，让 AI 成为学习工具，而不是成长的捷径和短板。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最真实的现状，那就是现在孩子的学习啊，正在慢慢的变得有点轻松了。以前孩子写作业呢，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他就开始翻课本啊，翻笔记呀，慢慢琢磨解题的思路，或者是来求助家长。写作文呢，会回忆他日常的生活细节，然后呢，去埋头梳理自己的想法，一点一点，哪怕很慢，他也会自己去组织语言。整个过程呢，他都在思考、沉淀和成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孩子已经养成了一种求助 AI 的习惯，就是遇到问题直接搜 AI。也有很多老师反馈呀，说现在不少孩子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问题，那就是作业很漂亮，但是课堂上却很空白。纸上的答案完美无缺，但是老师如果提问啦，或者是追问细节、探讨立意的时候，孩子就一问三不知了。因为孩子呢，他们只是复制了 AI 的结果，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知识点，更没有形成自己的思维逻辑。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强调的一些问题啊，那就是真正的学习从来都不是拿到标准的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AI 它可以轻松地给出结果，但是思考、试错、复盘、质疑、总结的能力是任何工具都替代不了的，而这所有的能力的核心其实就是思辨力。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思辨力啊，一听就是很专业很高深的能力，是孩子大了可能才需要培养的东西，小学生可能根本没有必要，但其实完全不是。通俗的来讲呢，思辨力就是孩子不盲从、不迷信、会判断、会质疑、有自己想法的能力。那么 AI 最大的短板就是它没有判断力，它只是会根据大数据拼接标准的答案，不会辨别信息的真假，也不会甄别内容的对错，更不会结合生活实际灵活的变通。有的时候 AI 的答案呢，看似是很完美的，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逻辑漏洞、知识点的这种偏差，甚至有错误的内容。那么如果孩子他自己没有思辨力，他就会全盘相信，然后呢照单全收，慢慢就培养成了工具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种惰性的思维。尤其是学龄期到青春期这个阶段呢，是孩子思维发育的黄金的关键时期，
这个阶段如果孩子他习惯了坐等现成的答案，习惯了不加思索的就去接受结果，独立思考的萌芽就会慢慢的被扼杀，那么未来所有标准化还有套路化的学习内容呢，都会被 AI 替代。真正能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让孩子不可替代的，不再是刷题的速度、记忆能力，而是这种提问的能力、辨别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面对 AI 呢，很多家长现在陷入了两个极端，一部分的家长就是选择了一刀切，完全的去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用，然后呢，也不让孩子碰这种智能的工具，想从根源去杜绝孩子这种偷懒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那就是 AI 是时代的大事，未来的学习呀、工作呀、生活呀，都会深度的智能化。那么孩子呢，他完全的隔离 AI 只会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所以这并不是科学的教育方式。还有一部分家长呢，他就选择了完全的放任不管，觉得科技呢就是用来便利生活的，孩子会用 AI 来提高工作效率是件好事儿。可是慢慢的呢，就会发现孩子好像变得越来越懒，思维呢越来越弱，做事儿呢做题呢都会越来的越敷衍，成绩稳步下滑，学习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所以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啊，最核心的智慧就是不禁止、不纵容，会边界、会引导。我们不用害怕 AI， 因为我们真正要守住的是孩子思考的主动权。所以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育儿方法，来帮助孩子规范的去使用 AI， 然后练出扎实的思辨力。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一下 AI 的使用规则，而不是家长单方面的去命令管控。很多家庭的规则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都是家长说了算，孩子心里不服气，当面他可能非常的听话，但是背地里呢，可能他还在偷偷的用，所以说管控啊，根本就落不到实处。真正有效的规则呢，就是一定要亲子共同去商量制定出来的。我们大家呢，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时间，心平气和的和孩子聊天，然后咱们坦诚的去聊一聊 AI 的好处和弊端，听一听孩子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一起去划定清晰的使用边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明确的规定查资料啊，或者是拓展视野呀，整理知识点，还有预习新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AI。 但是日常的作业，还有独立练习，当堂的作文，核心题型，必须要自己先独立完成，绝对不能直接去抄答案套模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AI 可以辅助学习，但是绝对不能替代思考。规则呢，咱们讲清楚，然后约定好，甚至呢，也可以写一个小的便签，就放在孩子的书桌前，然后呢，亲子互相的监督。当孩子参与制定了这种规则，那么他的遵守意愿就会大大的提高，远比我们家长强硬的管控要有效的多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固定正确的顺序，就是告诉孩子，你一定要自己先思考，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这个方法呢，就是戒掉 AI 依赖，培养思维力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孩子的坏习惯呢，就是不会就搜，先搜再写，就完全颠倒了学习的顺序。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来纠正过来。咱们养成先独立做题，先自主的去构思，完成之后再用 AI 去给你润色呀、核对呀、去查漏补缺这样的习惯。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呢，可以用 AI 来对照一下答案，但是重点不是就是这个改对错，而是要对比一下思路。你可以问问孩子，就是你的思路和 AI 的思路哪里不一样呢？哪种方法更简单、更严谨呢？AI 的答案有没有不合理或者是不严谨的地方呢？那么如果遇到 AI 的答案和课本知识点冲突、逻辑不通的情况，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翻教材，或者是直接问一问老师，我们认真的去求证一下对错。
这个对比、质疑和求证的过程呢，就是思辨力慢慢养成的过程。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孩子他也会明白 AI 呢，就是辅助自己学习的工具，它不是标准的答案，更不是偷懒的捷径。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日常的聊天变成这种思辨的课堂，我们可以多用追问去替代说教。思辨力其实不是讲道理就能教出来的，是一次次提问，一次次思考练出来的。很多家长陪伴孩子的时候呢，聊天内容只围绕着这个分数啊，或者是作业。

呀，沟通就特别的差哈，也特别的枯燥。那其实日常碎片化的对话呢，就是最好的思维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孩子用 AI 写完作文，做完题之后呢，咱们别问孩子说你做完了吗？你做对了吗？咱们可以多问几个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这篇 AI 的作文，你觉得它哪里写得好呀？哪里不符合你的真实想法呀？如果让你改，你会怎么改？那么这道题 AI 的解法，它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漏洞和缺点？这些问题呢，它就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却能打破孩子 AI 永远正确的这样的固有的认知，让孩子学会去审视，学会质疑，学会独立的去判断。平时我们吃饭、散步或者是闲聊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了一些热点的新闻，或者是生活小事的时候，也可以多问问孩子的看法。哪怕这些想法非常的幼稚，不够成熟，咱们呢也不要急于去否定，而是要允许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见解。这个其实就是培养孩子思辨力最好的土壤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思辨训练融入到生活，不只局限在书桌和作业里。真正的判断力呢，是在真实生活当中练出来的，我们不用专门的去报什么昂贵的思维课程，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教育。网上看到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辨别，去讨论，做选择，做抉择的时候呢，可以多问问孩子的想法，让他学会去分析一下利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不片面，不极端，不刻意。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他接收到任何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先判断再相信。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先思考再求助。那么这种能力就会贯穿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人生，是比分数更珍贵的财富。在这儿呢，也想和家长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就是面对 AI 时代的育儿变化呀，咱们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因为你焦虑可能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每一代人的成长都会遇到新的工具、新的挑战，就像以前呢，可能我们觉得这个 BB 机呀，或者是这个手机呀，它的这种更新我们有点接受不了，觉得不应该用。那现在呢，你也觉得它完全都是更便利于我们生活的，对不对？所以呢，AI 也是一样，它本身其实没有好坏，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去正确的使用。我们要清楚的是，教育的底层逻辑呢是永远不改变的，技术会不断的更新迭代，工具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先进，但是我们养育孩子的核心永远是培养一个会思考、有判断、能够独立解决问题、拥有自我主见的人。很多家长会过分的关心孩子的分数，但是其实分数它只是一时的，能力却是孩子一辈子的。 AI 可以帮助孩子写作业、刷题目、整理素材，但是它永远无法帮助孩子去思考人生、判断是非、解决困境、创造未来。我们今天坚持培养孩子的思辨力，规范孩子的 AI 使用习惯，看似是在纠正他当下的学习坏习惯，但是实际上呢，却是在为孩子的未来去铺路。所以呢，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放下焦虑，找对方法，不禁止科技，也不纵容依赖，帮助孩子守住思考的能力，让 AI 为成长赋能，而不是让工具去废掉孩子的思维。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还有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 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马上呢，要为大家送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的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

0: 咱们有不少的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今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听众朋友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了血管健康，但是啊血管健康呢是一个涉及到很多知识点的一个话题，我们上次没有聊完。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道院区心病科的医生肖雪肖医生，继续呢跟大家来科普血管养护方面的一个知识。在之前呢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呢在生活当中血管呢会出现一些预警，它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赶紧吃点啥吧，或者说某一些保健品宣扬的能够对我们的血管啊快速起到清血管的一个功效，到底啊这个吃保健品能不能很快的保护我们的血管，比如说像阿胶、丹参，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普通人可以随便的吃这些保健品来保护血管吗？肖医生，咱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7: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想先给出一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把保护血管的希望单纯的寄托在吃某一种或者某几种保健品上，这种想法本身呢，就可能让我们的血管雪上加霜。那比如说阿胶丹参，它确实是中医里面非常有名的药材，但是呢它们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绝不是人人都能吃的万能的保健品，用错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那首先是阿胶，阿胶呢是滋阴补血的圣药，主要针对的是血虚的人群，这类人呢通常表现为面色苍白、面色萎黄、头晕、心悸、月经量少色淡、指甲嘴唇颜色淡白。很多人认为呢补血就等同于通血管，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阿胶的性质呢是滋腻，非常难以消化，如果您的血管问题是源于痰湿或者淤血的堵塞，那么这类人往往是体型偏胖、舌苔厚腻或者血脂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再吃阿胶就等同于往拥堵的河道里面倾倒淤泥啊，会加重痰湿和淤堵，导致胸闷、腹胀、食欲差等等。那么我们现代人呢通常以营养过剩居多，真正的血虚其实并不多见。那么第二个药物呢就是丹参，丹参是活血化瘀的药，它主要针对的是血瘀的人群，这类人群呢通常表现为面色口唇紫暗，身上有固定的刺痛点，舌质紫暗或者舌体有瘀斑。那么活血化瘀的前提是身体有足够的气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如果一个人是气虚同时合并血瘀，那么单纯用丹参去强行的活血，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力气的泵去冲击管道，不但效果不好，还会进一步耗伤正气。 那么更危险的是，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

0: 匹林、华法林这类西药的抗血小板及抗凝药物，那么在此基础上擅自服用丹参，就会极大的增加出血的风险。因此呢，在您不清楚自己的体质是血虚、血瘀、痰湿还是气虚之前，任何具有明确药性的药材都不应该自行长期的服用。我的建议是呢，抛弃保健品依赖的思维，通过均衡饮食，多吃天然的蔬果来维护血管，远比盲目吃某种药材更安全更有效。如果您真的是想通过中医的方法系统调理，请您务必要寻求专业的中医医师进行辩证论治，这才是科学的护血管之道。
1: 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药材啊，它可能是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功效，但是它对于不同体质的人呢，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大家呢真想吃一点保健品啊来养护自己的血管，那么咱们可以到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来确定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那么从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说哈，确实是有一些食材呢是血管的清道夫，比较适合日常多吃一些。那么肖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包括呢日常怎么来适当的吃会更有效果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它抓住了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有一些食材被誉为是血管清道夫，它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现代营养学所讲的富含膳食纤维或者富含某种成分，而是通过中医的性味归经来发挥综合功效，从而帮助身体维持血管的通畅和清洁。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类比较经典、安全、适合日常使用的血管清道夫。那么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的温和派，它的代表食品是山楂黑木耳。那么山楂大家都知道啊，它能够消食健胃。那另外呢，中医还认为它有行气散瘀的功效，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够助消化消肉食的机制，还能够温和的活血化瘀，非常适合平时吃肉比较多、血脂偏高或者有的时候有胸闷腹胀的病人。那推荐的吃法是山楂代茶饮，我们可以取山楂片5到6片泡水也可以在里面加2片陈皮泡水喝。那么第二个就是黑木耳，中医认为呢，黑木耳具有益气活血、润燥利肠的作用，它补而不腻，活血而不伤正，同时呢又富含胶质，有清涤胃肠和血管的作用。我比较推荐的吃法是凉拌木耳，那么把木耳焯水后，可以加适量的葱、醋、蒜或者少许的香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选用木耳炒山药，那它同时又能起到健脾的作用。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清热化痰、平肝通络的疏通派，代表就是芹菜。那么中医认为芹菜具有平肝清热、驱风利湿的作用对于因情绪压力比较大、肝火旺盛所导致的血管紧张和热瘀，芹菜具有很好的效果。推荐的吃法呢可以是清炒，也可以是炸芹菜汁儿。那么炸芹菜汁儿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它这个口感比较差，我们可以在炸汁儿的过程中呢，适当的加一些苹果去调和口感。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健脾祛湿的治本派，代表就是薏米。那么薏米中医认为它能够健脾渗湿、清热排脓，那脾是生痰之源，养护血管必须要健脾。那么薏米呢，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湿气通过小便排出体外，从源头上减少痰湿垃圾的生成。那我比较推荐的吃法是薏米红豆粥。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呢，体质偏寒的患者朋友可以将薏米炒熟或者炒至微黄再进行食用，那以减少它的寒性。那么以上这几种食材呢，总体来讲是偏平和的，但是其中山楂那胃酸过多的朋友要慎用。那么薏米呢，偏寒、体质虚寒、怕冷、大便稀的人不宜使用过量。主持人，
1: 我也学到了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就可以吃点对血管比较有好处的，像是芹菜、像是木耳这些呢，我们平时在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多考虑一下。现在如果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血脂偏高、血压偏高，那么除了遵医嘱服药。

0: 到咱们中医呢还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像按摩啊，有一些人平时愿意饮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方法？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中医的调理呢，确实也是中医的一个关键和优势所在。对于呢已经出现血脂和血压轻度异常的朋友，那么在严格遵医嘱服药和监测指标的前提下，中医的综合调理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辅助降压降脂、改善症状、减少药物依赖、预防并发症的作用。那么这里呢需要强调一点，所有的中医调理的方法都不能够替代西药，而是与西药协同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我给大家推荐几种安全有效、非常适合日常辅助调理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原则上就是三低一高。三低呢指的是低盐、低脂、低糖，一高指的是高纤维。那么我们降压的明星食材就是刚才提到的芹菜。那么芹菜可以选择清炒或者是鲜榨芹菜汁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山楂山楂能够辅助降脂、扩张血管可以选用山楂荷叶茶的方式可以取山楂干10颗、干荷叶5颗，煮水代茶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菊花，那么我们通常会选择杭白菊。杭白菊呢具有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作用，对于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效果尤其好。那么可以选用菊花决明子茶取杭白菊和决明子呢各5颗煮水代茶饮。那么另外就是黑木耳。黑木耳呢具有益气活血的作用，可以选择凉拌或者做汤。那么以上几种呢是降压的明星食材。那么降脂的明星食材呢，我首推的是海带。海带呢具有消痰软坚、利水泄热的功能，能够辅助软化血管。那么最经典的食疗就是海带豆腐汤。那么其次呢就是燕麦。燕麦呢具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它水溶性的纤维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可以把它作为早餐的主食。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蒜。中医认为呢，大蒜能够通五脏、达诸窍、辟秽浊。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大蒜有助于调节血脂。那它既可以作为调味品吃又可以作为食疗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绿豆芽。绿豆芽呢具有清热利尿的功能，能够帮助代谢体内多余的湿浊最常见的我们可以清炒去食用。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茶饮的调理。简便的日常药茶可以选择药食同源的食材，长期饮用呢温和起效。我比较推荐的是霜降茶这里面的配方呢是山楂10颗、荷叶5颗、绞股蓝5颗煮水代茶饮。那么这里面的山楂具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荷叶呢能够生清降浊，绞股蓝益气清热，三个药物联合应用呢对于轻度的三高都具有辅助调理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推荐就是清热平肝茶，它比较适合用于头晕、口苦、脾气急躁的病人可以选菊花5颗、桑叶5颗、枸杞子10粒泡水饮用，能够起到清肝火、滋肝阴的作用。那么这里面要特殊强调一点，茶饮呢性味大多是偏凉的，那么对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不宜长期大量的饮用，或者是在饮用时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两片生姜进行调和。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生活方式呢是不可或缺的背景板，所有的调理方法都必须要建立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情绪的管理。中医讲呢，怒则气上，一次大怒生气就可能让血压剧烈的飙升，所以我们要学会慢生活，练习深呼吸、冥想。那么第二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坚持每天30分钟以上和缓持续的运动，比如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等等，以微微出汗、不感疲劳为度。那这里要切记清晨的一个剧烈运动。第三方面呢，就是保证睡眠。那么子时，也就是晚11点之前，务必要入睡。那么睡眠是身体最大的一个修复工程，能够平稳。

0: 血压，调节内分泌。那么这里面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擅自停药或改药，所有的调理都应该在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来进行。
1: 嗯，刚才呢，肖医生跟我们聊到了生活习惯，其实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习惯呢，有一些人是有的，但是它是对血管的伤害非常大的，比如说呢，长期的吸烟和喝酒。那么肖医生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或者说呢，在戒烟戒酒的过程当中啊，中医能够提供哪些辅助的调理呢？
0: 好的，主持人，长期吸烟饮酒对血管的伤害，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是直接而深刻的双重毒害。那么要减少伤害，其实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戒烟戒酒。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中医也可以提供强大的辅助，帮助身体清除余毒，修复损伤，平稳过渡。那么首先针对正在吸烟饮酒想要减少伤害的人群，首先呢要在饮食调理方面进行注意。那么吸烟的朋友呢，可以多吃白色和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银耳、百合、梨、莲藕等等。日常呢可以喝百合梨汤或罗汉果茶，起到清热清肺润燥的功能。那么饮酒的朋友呢，可以多吃绿色和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绿豆、冬瓜、黄瓜、芹菜等等。那么同时在饮酒前后呢，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来进行一个胃黏膜的保护，或者是用葛花茶。葛花茶呢，是一个传统的解酒毒的一个茶饮。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呢，并非鼓励大家吸烟饮酒，而是在这个正在吸烟饮酒想减少伤害的这个状态下，可以推荐这些食饮。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于正在戒烟戒酒的过程的人群啊，主要解决的是戒断期间的一个戒断反应以及长期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也是中医最能发挥优势的一个领域。那么戒烟后呢，通常出现口干、焦虑、咳嗽、痰多的症状。那么戒酒后呢，也可能出现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周身不适的症状。那么对于伴有口干焦虑的这种阴虚火旺的朋友，可以选择喝麦冬乌梅茶啊，用麦冬十颗、乌梅两颗，冰糖少许啊，煮茶。那么对于这个咳嗽痰多、肺燥痰阻的朋友，可以选用川贝炖梨，或者是喝陈皮蜂蜜水。那么其实戒烟戒酒呢，是您能为自己的血管所做的最有力最彻底的一次清淤手术，而中医呢，是您术后最佳的康复理疗师。
1: 嗯，也就是说呢，有些朋友啊，觉得现在就让戒烟戒酒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那么您就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呢，多注意调理。您平时是吸烟的人啊，那咱们就注意多吃一些白色的滋阴润燥的食物。如果说呢，您经常饮酒，咱们就多吃点绿色和清热利湿的一些食物。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哈，他呢经常熬夜吃外卖，平时呢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现在呢也是属于血管隐患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说让他们马上改变生活方式，或者有大部分的时间去运动，恐怕呢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那么肖医生，咱们有没有针对这些年轻人的懒人养护血管的一些方案呢？
0: 当然有了，针对现代上班族的快节奏生活，我们有一套微习惯护血管的懒人方案。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养护拆解成碎片，融入现有的生活节奏当中。我们力求用最小的改变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这套方案呢的所有动作都可以在办公室或者通勤的路上就能完成。那么第一个就是吃，我们要给外卖做减法。那么就是点餐的时候呢，强制自己选择一份清炒的蔬菜，保证每餐都有绿色。那么第二呢，就是过水啊，如果你点的外卖呢菜品过于油腻，我们可以准备一杯热水，在吃之前呢用这个热水把这个菜涮一下。那么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滤掉大量的浮油和多余的盐分。那么第二呢，就是动，也就是利用碎片的时间做隐形的运动，比如说每小时120秒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要设置一个每小时的闹钟，闹钟一响呢，立刻起身去接杯水，或者原地做踮脚尖30次。那么另外呢，就是通勤微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地铁呀或者公交车上，可以尝试着不抓扶手，用核心力量去保持平衡。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睡前拉伸5分钟。

0: 躺在床上坐空中自行车，或者是腿靠墙倒立五分钟，这可以极大的改善下肢循环，还有助于睡眠。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睡眠的调整。优化睡眠质量并非只追求时长，而是要优化质量。那么熬夜止损的策略啊，如果必须要熬夜，那么也要在晚上10点钟左右先小睡20分钟，这比直接熬到凌晨对心脏和血管的伤害呢要明显的减少。那么另外熬夜时呢，可以试着每间隔一小时做闭眼深呼吸一分钟，给血管进行一个紧急的降压减压。那么另外睡前呢，可以进行一个睡前仪式，在睡前一小时呢，把手机调至勿扰模式，放在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用温热的毛巾敷眼，或者是听一段比较轻的音乐都可以。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按穴位啊，我们推荐两个黄金30秒的穴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喝咖啡更加提神，更加养护血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压力大时，我们可以用力的去按揉合谷穴，合谷穴就在我们虎口的位置，按压30秒，左右手交替进行，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紧张性的头痛。那么如果久坐头晕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力的去按揉风池穴，风池穴的位置呢，在后颈部发际线两侧的凹陷处，那么按揉30秒，能够瞬间的改善大脑供血，使头脑保持清醒。那么如果有睡前心慌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按揉内关穴，内关穴是在手腕的腕横纹上三横指的位置，可以按压3分钟，左右手交替进行，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也想提醒大家记住，养护血管不是一场需要完美坚持的马拉松，而是一场每天都要做对一点点的积分游戏。你的血管健康就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选择里。
1: 嗯，是啊，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大段的时间啊出去运动。那么你平时在追剧啊，或者是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用上个10分、20分，然后呢，咱们按一下相关的穴位，或者是拍打一下相关的穴位，这个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呢，也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临近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还希望请肖医生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听众朋友，看看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护血管的口诀，方便我们大家呢平时来践行的。
0: 好的，我为大家提炼一句贯穿各个年龄段不同体质的12字护血管口诀啊，简单好记，方便践行，叫做通为刚，暖为肠，食有节，心要安。那么首先通为刚啊，对于年轻人和上班族呢，重要的是以活动为通，避免久坐，每小时呢动2分钟，多拉伸。对于中老年人呢，则重在散步以通，每天温和的散步，保持气血通畅。对于痰湿肥胖体质的人呢，重在清淡以通，也就是说要减少油腻的饮食。对于气郁压力大的病人呢，重在舒怀以通，多做深呼吸，按揉太阳穴，让不良的情绪消散。那么第二个是暖为肠啊，对于年轻的女性，尤其是阳虚的朋友，要避寒就温，少穿露脐装，少吃冰饮，多喝温水。对于中老年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要保暖护阳，尤其要注意头颈部、腰部和脚踝的保暖，晨练呢要避带日光。那么饮食也要注意温暖，食物以温热易消化为主，烹饪呢多多采用蒸煮炖的方式。第三呢是食有节，那么我们要采用七分饱三分饥的方式，给脾胃留有余地，这是防痰湿化血脂的根本。那么对于一些应酬比较多、饮食不节的朋友，我们可以进行先菜后饭、先汤后酒的方式，用膳食纤维打底，减轻胃肠的负担。那么对于阴虚内热的朋友啊，同时合并高血压的朋友，可以采用多清少辣，多吃芹菜、百合这些滋阴之品，少吃辛辣助火之物。那么第四呢，就是心要安。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怒不过夜，烦不过食，及时用这种呼吸法进行调整。那对于老年人呢，要做到有所乐，不较真儿，培养爱好，保持社交，避免孤独和忧郁。 那么对于所有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睡觉。

0: 前远离手机啊，远离屏幕，那睡前用热水泡脚，引火归元，助眠安神。那么这12字口诀呢，就是您随身携带的血管健康导航，它不规定您具体吃什么药，做什么操，而是为您提供一份在任何生活场景下都能做出的有益血管的底层逻辑和行动指南。
1: 嗯，非常感谢肖医生呢，让我们记住的这个简单好记的口诀啊，大家有没有记住啊？这12字口诀呢是通为刚，暖为肠，食有节，心要安。虽然只有12个字呢，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习惯、作息、饮食、着装，包括情绪等很多方面，都告诉我们应该平时怎么做才能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今天节目呢，非常感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心病科的主任咱们的肖雪医生，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一些常识。有一些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实践了，比如说是像睡前泡脚这种好习惯，有一些呢您可能过去不知道，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科普，我们接下来呢就调整饮食，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让这些呢都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好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2:30到13:00，我们下期再见吧。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

0: 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5: 老弟说，周末副本已开启，请暂时注销大人身份，用好奇心登陆世界。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周末大家准备干点什么去呢？
1: 周末，哎，周末干点啥？这种安排啊，有的时候它堪比哪个问题的重量。

0: 能性呢？
1: 就是今天晚上吃点啥呀？
0: 对，
1: 明天早上吃点啥呀？
0: 对，就这个事儿，你虽然频率不会发生那么高，但是一旦提出来，它的这个就震场的效果堪比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
1: 啊，确实
0: 闹心，
1: 闹心。
0: 哎、你啊，对啊，
1: 为什么会闹心呢？
0: 就不知道干点啥呀？
1: 你好不容易放假了，你一周可就这两天假呀？
0: 孩子们有四天
1: 啊。多少要夕
0: 阳雨落，你说这个玩意儿，不是、啊、哎呀，但是确实啊，这个周末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包括啊，就是你得想想带他去怎么度过这个有意思的假期吧。
1: 嗯，对啊。
0: 然后就像老弟刚才说的，假期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也可以放松一下啊。我们把现在这个就是作为比如说那个李总啊、张总啊，
1: 嗯，
0: 把这个号退一下子，
1: 把这号退了，
0: 换你小号上来，对不对？换你小号上来，用新奇和好奇的这个眼光重新打量一下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你有这个机会？周末呀。
1: 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人的身份，
0: 对，你就是轻装上阵。
1: 注册一个新
0: 号。有很多，哎，我跟你说，有很多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家长啊，爸爸妈妈，其实一到周末的时候特别上火，就是带孩子上哪玩去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玩点啥呀，你还得带他去玩去，我真累挺啊。但其实不是，你换个角度，如果此时此刻啊，就是你变成这个孩子的时候，你跟他一起玩，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变得有意思了。
1: 我、哦、其实觉得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总是很新鲜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0: 对呀、啊、
1: 他们觉得这个也好玩，那个也好玩。
0: 但是咋说呢，就是咱们是大人嘛，对不对？咱们是大人嘛，就是咱们看的东西有点多了，就有好多事儿吧吸引不了咱们的这个注意力和好奇心了，对吧？
1: 但我确实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在我经常生活工作的地方，然后你让我出去逛一逛逛一逛，和我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逛一逛，我会觉得好像去完全陌生的地方更有意思。
0: 对呀、
1: 就是你忘掉你自己是谁。
0: 是的，而且就是看到的东西和你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围绕在你身边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它就能刺激到你的那个就是就那叫啥来着，
1: 多巴，
0: 就是脑垂体又分泌这个分泌那个的，那就是能让你高兴，因为没见过嘛，所以就是哎，你
1: 不是不只是没见过，就是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哪怕这个同样的摊儿摆在我家楼下和摆在就是几千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的一条夜市上，我会觉得那个地方更好玩。
0: 哎，说到这儿了，居然说到这儿了，咱今天就唠一个什么事儿呢？唠到就是说，平时啊，你比如也别说平时，就包括平时，哎呀。再累挺，包括平时和你出去玩的时候，什么样的摊位最容易绊住你的脚步啊？
1: 你愿意逛什么样的集市啊、摊啊？
0: 对，
1: 摊也好啊，小摊也好呀、
0: 啊，
1: 流动的摊也好啊。
0: 就是这个摊啊，或者是这个集啊，这个类型的，你说你一去逛，你就挪不动地方，
1: 嗯，
0: 你就觉得有意思，你就觉得它好玩。
1: 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
0: 哎，
1: 然后有什么答案呢？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
1: 这个时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周末的好去处，就是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塔的院内会有一个市集，
0: 嗯，
1: 它的时间是从6月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
0: 没错，时间很长，
1: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0: 而且人名起的还有意思呢，
1: 叫荒诞市集。
0: 哎，在这儿呢没有刻板的规矩，然后不卡这个标准答案啊，主要主打的什么呢？主打就是小众、古怪。啊，荒诞、
1: 浪漫、奇怪
0: 啊，特别热闹。然后里头就是也是集结了各路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摊主啊，像什么手作饰品呐、原创手作呀，是吧？宠物周边呢，插画艺术啊，
1: 大家就各显神通吧。
0: 哎，可能你会发现，就说哎，这玩意儿还能拿出来摆摊吗？
1: 可以，大家可以去碰一碰。
0: 对，
1: 看看有没有什么你没有见过的小摊儿，
0: 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们去，
1: 哎，就
0: 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这个时间是什么呢？从刚才这个我们老弟说了，从6月6号到8月30号，
1: 嗯，
0: 每个周末的下午开始，1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
1: 正是适合遛娃的好时间。
0: 哎，不知道他这个集市里有没有饮品摊儿啥？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0: 一定有啊！
1: 你像这种摊儿里，可能隔三步五步就会有一个。 橙汁儿啊。
0: 我开始哈，就是包括咱们长春最近兴起的很多的这个点位，就包括像春京西啊，然后包括像那个就是长春宾馆后面那条街改了一个很好看的街，你去过吗？
1: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一直想去来着。
0: 去一次，那适合拍照。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发现那个地方很适合拍照。
0: 港风啊！哎呀，那我在那儿拍吧。
1: 啊，主要是在这儿等着我。
0: 好，我在那儿拍吧，我觉得那个地方不错啊。咱就好多复古的那个就是轿车，可帅了。
1: 就是这种市集啊、摊位啊，就是尤其是集结在一起的这种，就是也真的很适合拍照。
0: 嗯，没错。然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荒诞市集啊，就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每个周末，你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时候，你就去溜达溜达去啊。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市集从名字上就非常的吸引我。如果你叫的很普通呢，你就比如说随便起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的名字，我会觉得好像那它跟平时我们大家看到的也差不多，
0: 差不了多少，
1: 也就是这些东西吧。
0: 对，
1: 但他说荒诞市集，你就很想去看一看它到底有多荒诞。
0: 多荒诞，我也充满了好奇，我就想知道，就是他敢叫荒诞市集，他这帮摊主们敢拿出啥做买卖来？是吧，
1: 就是人吧，任何时候不管是青春期还是什么时候也好，都有一种叛逆心理。就好比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就是会有很多的人想去把它买回来尝一尝，它到底为什么不好吃。
0: 对，就是尤其是最怕什么，是就怕有人咋说呢，说你知道吗，那个玩意儿就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叫啥呢，叫油炸芒果菠萝皮，就是这么个东西。
1: 发明的是吗？
0: 对，我发明的、就是这玩意儿。哎，我跟你说，吃着怪怪的啊！你不能说它好吃，它是那个劲儿的。哎，坏了，坏了，高低得尝尝他说的那个劲儿到底是哪个劲儿？
1: 到底是哪个劲儿啊？
0: 哎，我真的希望就是在那个荒诞集市上能看到油炸芒果菠萝皮。
1: 那我觉得你就直接去租一个摊位，你就在那儿卖就得了。你放心吧，
0: 那赔钱的不是我自己，
1: 没有人会跟你摆出一样的东西。
0: 可是我不想让自己赔钱。谁放开了赔谁整呗，
1: 多损呢！
0: 我去消费一次。来来来啊，朋友们，有没有你平时就是逛街挪不动脚的这种摊儿啊？我最近发现有一种摊儿，我就是买不买我都想去看看。就这
1: 葫芦啊，我一下子就猜到。
0: 哎呦，我为啥，我就是从我开始买葫芦开始，我咋发现到处都是葫芦摊儿呢？
1: 啊，对，我真的也是，就是发现自从你买葫芦开始，我的身边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葫芦，然后导致我也开始买葫芦。
0: 啊，你俩葫芦买挺好啊，你俩葫芦买挺好。
1: 我的葫芦确实买挺好看，就是之前，在春京西
0: 啊
1: 那边有集市，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去逛了一下，然后正好赶上他马上这个集市快要收摊了，大家呢都在甩卖。
0: 你那俩
1: 葫芦各种各样的摊儿，
0: 买的是正经不错，又周正，色儿还好。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很喜欢逛那种原创的手做的店，别管是做的是什么，就是可能葫芦也是，然后那种像比如说穿的手链啊、耳钉啊、风铃啊，这些都是。
0: 哎，但我说一句啊，就是你会在很多的集，包括旅行的时候会碰到很多这样的这个手工饰品的或者手作店这种，但确实是就水平参差不齐。
1: 水平参差不齐是一个，然后你会发现你买到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它就不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
0: 那其实还挺好。你知道我有次买那个什么，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在一个挺有名的一个景区，我在景区里头看着有人卖那个冰箱贴，然后我说这去一趟这个地方可能是下次再来的机会就
1: 很少。
0: 对，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啊，去过一次再去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所以我说那得买一个冰箱贴什么的吧。然后我就在那个小摊上，哎，琳琅满目的，几步一个冰箱贴，几步一个冰箱贴，都很好看。于是我就买了。然后等我出景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个问题，
1: 外边全是吗？
0: 景区门口还有个文创店。
1: 哦，就是文创店卖的是正版的。
0: 我也不知道正版还是这个歪版呢。就是我一看，我主要看的是价。
2: 哦，
0: 文创店、
1: 哦、那确实是这样的，
0: 文创店比小摊卖的便宜，
1: 有很松心水高宁看交通流畅。逛集市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摊位上买完了东西之后呢，你发现不远处还有一个摊儿、
0: 啊。
1: 我那天买葫芦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是，而且那天卖葫芦的那个大哥呢，他是帮摊主在看这个摊位的，
0: 啊、因为爷爷被蛇精抓走了。
1: 他在那儿看这个摊位，我们一家三口过去站了半天。我说我一眼就看中了我想买的那个葫芦，因为他把那个葫芦上面穿了一些小珠子。
0: 你喜欢的是整体的搭配、
1: 整体的造型
0: 啊，
1: 然后葫芦的颜色、大小就是都很好，但是相同批次的吧，
0: 嗯，
1: 有好几个，每一个葫芦长得呢还都不太一
0: 样，都不一
1: 样，
0: 对、
1: 嗯。然后我就说到底哪个好看呢？
0: 嗯。
1: 我说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好看。我就问卖摊卖葫芦这个大哥，我说
0: 哪个能生葫芦娃？
1: 他说嗯，我觉得这个好看。
3: 大哥真的，
1: 我说行。然后讲价嘛，就是一般这种摊位呢，
0: 啊、
1: 多多少少都是可以讲价还价的。
0: 明白，
1: 我就问他说那个能不能便宜？
0: 能不能？
1: 他说这个做不了主，因为这不是我的摊儿，
0: 因为爷爷被妖精抓走了。
1: 等到我们全部都买完离开的时候、
0: 嗯、
1: 他在跟旁边的摊位的那个摊主炫耀、说你看看咱这都带钱来的，这大哥那大哥在这摆一上午一个也没卖出去，
0: 真烦人。
1: 摆摊也很有意思，
0: 摆啊、我大学的时候摆过，我大三那年摆过摊儿，夏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把寝室那些东西收吧往出卖，然后女生会特别喜欢，就是找个小渠道买一堆贼便宜的那个饰品呐、帽子
1: 啊批发过来，
0: 对，然后那个在学校附近卖，
1: 很好玩，
0: 我感受
1: 有一种成人版过家家的感觉。
0: 对，哎，就是那种，而且就是没卖几个钱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几个朋友拼一摊，
1: 真是卖不了几个钱呢，
0: 卖不了几个钱。几个朋友拼一个摊，有卖帽子，有卖饰品的，
1: 嗯，
0: 然后有卖那个日常用品的，什么衣架啊啥的，那衣挂啥的，就那种。然后我们几个拼了一个摊，然后拢共这几个摊加起来，就是好像卖出没超过70块钱。然后出去吃饭去了，
1: 啊！你们连70块钱都没卖到啊？
0: 对，
1: 那我还是我卖的比较多。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寝室集体把各种各样就是能回收二次利用的东西全部都，盆儿其实好像没有卖，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比较私人，
0: 风扇，
1: 对，那个台灯、啊，
0: 你个盆儿撕啥人呢？还
1: 你盆儿你不是用过了吗？
0: 啊、
1: 你这个衣架呀、是可以，
0: 衣架可以，衣架可以。
1: 然后什么穿衣镜啊，
0: 啊，穿衣镜是好的、
1: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卖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自己的那个收纳的盒子什么的，
0: 啊、
1: 全部都搬出去。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卖了快200块钱。
0: 哎呦
1: 我，真的卖了很多。
0: 咋你？提价提得多
1: 没有啊，
0: 黑心商人。
1: 良心买卖。
0: 你有没有，哎，你记不记得就是你卖出的那个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1: 那真不记得了，因为摊上摆的太多、
0: 挺好玩的。而且就像，哎，那你赶的是好时候，就是大四要毕业，然后新生刚入学，
1: 大四要毕业，新生还没有入学、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开放式的学校嘛，有很多周边的游客
0: 啊，
1: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呢有几个小村子啊，有人住、
0: 啊，有居民，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他们就可以过来
0: 啊，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摆摊是件好玩的事，逛摊也是件特别好玩的事、而且啥呢？而且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老弟说的啊，就是一般这种小摊儿都有划价的这个机会，然后划价，哎，你就很有意思，在地摊上划价，就不会像在店里划价，就是有的店不是能划价吗？那么针锋相对，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个划价好像，哎，商量商量就
1: 在摊上划价呢，尤其是在这种室外的那种集市上、就是真的像在过家家一样。
0: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
1: 他真的不给你让那几块钱，你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0: 啊，然后他会觉得给他让几块钱那就让呗，又能怎么样呢？但是你发现了，就是集市里的水摊基本上 没有让价的
1: 水摊儿，
0: 水摊没有，
1: 人家就是明码标价。
0: 对，水摊没有，
1: 只是买这种就是小东西啊。
0: 对，尤其是发卡啥的，
1: 发卡其实也很难还价了。这个东西它起码要卖到25块钱以上，
0: 要不然挣不着钱。
1: 对，你要给人家一个还价有来有回的这个空间，你不能说人卖5块钱，你说你给我3块。
0: 哎，你是不是那种就比如说逛摊儿，知道这个摊儿是比如说啥类型的呢？比如说就像那个啊，那地儿叫啥来着？就是那个北京卖的全是文玩的那个地方叫。
1: 我没有理解到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集市，
1: 嗯，
0: 卖的都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1: 都是一个类型的。
0: 你比如说这一个集市，
1: 这个集市就卖葫芦，那个集市就卖发卡。
0: 哎，对，或者是整个集市当中你会发现它主题比较鲜明，就是这一摊全都是卖，就是大部分都是卖银饰品的。比如说哎，这个行，卖银饰品的，你会不会就说比如说第一个摊看着了，你发现这玩意儿，哎呀我挺喜欢，但是刚要买的时候你一寻思，哎我还得往里瞅瞅啊。
1: 如果说他这一个集市里全都是卖银饰品的话，我绝对不会在第一个摊儿就买，
0: 就逛到头，
1: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家。
0: 我跟你说，你这么逛就会出现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会你比如说你在第一摊儿里头相中个这个，
1: 等回来的时候卖没了。
0: 不是，你会在中间摊儿里相，就是喜欢上一个这个，
1: 嗯，
0: 然后在尾摊儿喜欢一个这个，然后你开始在想这三个我只买一样的话，我该买谁呢？
1: 啊，对呀。
0: 然后他们又分前中后三段，你要来来回走，寻思看看这个，我再看看这个，我再看看这个，妈呀，你挺累挺啊。哎，你是这种吗？
1: 如果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买的话呢，
0: 啊，
1: 那我就宁可走，我就可以来来回回的逛，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0: 啊，我发现很少有就是说我选一样东西就特别痛快的，就尤其是这个女生里头，就很少有。
1: 我认识一个，你也认识一个。
0: 啊，谁呀？
1: 楚婷。
0: 啊，他是啊，
1: 他买东西非常非常快，
0: 就那
1: 我曾经跟他一起出去买过2次东西，就是目标非常明确，他说我今天要去买一个这个，
0: 那就买这个，
1: 我跳跳跳，哎，这个好像可以付钱走。非常快，非常迅速，
0: 买那小玩意儿跟老爷们似的。
1: 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0: 你别说，就是小楚婷开车也挺闯的，
1: 也是风风火火的
0: 啊，那牙子蹦蹦的。他很快就要就是怎么说呢，就要往单位交钱上班了。因为他经常因为开车破坏公务。啊，他是这个风格的呀。那我因为我跟他就这个私交一般，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他平时啥样啊。
1: 我就不行，我一定要就是这边逛一下那边逛一下看一看，
0: 货比三家。
1: 对对对，
0: 啊，我买东西是纯痛快型的，非常痛快，而且基本上就是决定。你比如说我
1: 是如果说看好了这个东西，我一眼相中了
0: 啊，一眼相中，
1: 那我就会非常痛快。我只会在就是可买可不买的时候，我就可以优
0: 秀它，那就不买，
1: 那就我就会犹豫。
0: 你说不对，我又想买，
1: 然后我就会走过去，然后就不买了。
0: 哎呀，逛集确实是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干点啥去的话，推荐您啊去溜达溜达，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上小朋友一起去。哪儿呢？咱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塔的这个院儿里头，然后呢会做一个荒诞市集，非常热闹，小众古怪荒诞，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奇奇怪怪的热爱都会在这发光。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你咋说呢，就是各路大神们，各路奇葩店主们汇聚于此。
1: 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带着孩子喜欢的可能手作的饰品呢，
0: 哎，
1: 可以做一些原创的手作，还有自己家养着小猫小狗的可以给他们买点小衣服呀零食啊，我都会有。
0: 我能不能给我们家小猫买个宠物
1: 啊？啊，给小猫买一只小鸟。
0: 我说句吧，我昨天看一个视频笑死我了，就一个小猫 然后他们家主人还养了个，就应该新养了个小鸟
1: 啊，那不就是给小猫养了个宠物？
0: 我给你看那个视频了吗？
1: 没有给我
0: 看。然后那个小猫就蹲那瞅那个鸟，哎，那个鸟也消停，就站那不动。然后你知道小猫打人的时候会抡圆了那个手，就抡圆了。然后那个主人一个劲儿在提呢，你轻点啊，你要摸轻点摸啊，轻点摸。一说这事儿的时候，小猫就缓缓的放下手，然后再抡起来，再缓缓放下手。然后他说，主人一直在轻点，他终于抬起来，慢慢的靠近了那个小鸟。
1: 哦，
0: 然后那个主人特别高兴，对，你就慢慢摸，啪一大嘴巴子给扇飞了。你知道那小鸟飞出去的速度已经出现残影了。
1: 鸟根本不是自己飞出去的，
0: 对，就残影啾就没了。
1: 这个故事提醒大家不要给小猫
0: 养
1: 一只
0: 小
1: 鸟，
0: 小鸟。
1: 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周末有空的时候呢能去溜达溜达转一转。
0: 哎，然后这个市集的时间是从六号啊，本月的六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每个周末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钟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溜达，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让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丰富一下我们本来平淡的生活。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市集上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好东西。
0: 对了，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了朋友们。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1度。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大家好，我是郭亮。
7: 我是秦倩。
6: 医疗保障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看病报销关系每个家庭的安稳日子。尤其是咱们农村老乡，平日里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怕的就是生病看病报销来回折腾。以前跨市看病呢，要先跑手续，自己垫钱，回来再排队报销，一来一回啊，费时间，费路费，还费心。
7: 如今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稳步推进，城市与乡村圈内各市县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了。大家跨城走亲、务工就业、陪读养老、看病就医，早已成为常态。为了让大家看病少跑腿啊，报销呢少垫付，办事呢不折腾，待遇不打折。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把都市圈异地就医政策掰开揉碎讲清楚，流程啊一步一步教明白，让每一位城乡参保群众都能够懂政策、会办理、得实惠。首先欢迎二位嘉宾啊。
8: 你好，主持人。
7: 咱们都知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包括像长春啊、吉林、四平、辽源这个4座城市哈、啊、这次异地就医政策升级啊，想问问、核心目的是什么，主要解决了咱们老百姓以前哪些这些啊，比如说这个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
6: 嗯，咱们要经历一下。
7: 嗯，
8: 是这样，咱们长春市落实读书圈啊，重点解决就是百姓在4市的就医便捷度，提升咱们这个百姓的幸福感。
7: 嗯，
8: 这次提升，我们在这个通接通办基础上啊，又进一步探索这个惠民服务的更多可能性，聚焦咱们这个百姓啊痛点和难点。可以说在从3个方面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打通咱们这个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咱们群众啊这个异地，尤其说照顾小孩啊等等，这个就医啊 更省心、更高效、更便捷。首先说第一个，就咱老百姓常关心的，说感冒发烧了，
6: 嗯，
8: 这个也不用大治疗，那么到这个药店买点药啊，或上医院走普通门诊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个普通门诊这项待遇完全放开，
6: 嗯，
8: 都市圈任何参保人在这个都市圈内持有效的医保卡、身份证啊，包括电子凭证，即可以去看病、开药都可以。
7: 嗯，
8: 这都能直接结算，也不用以前办异地啊或履行其他手续。这是咱们说第一个，大家比较方便大家这个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慢特病。
6: 嗯，
8: 说这个以前啊，这个慢特病需要说你定在一家机构，只能在一家机构开药，哎，备案。那么这次之后，我们只要符合咱们都市圈的异地啊，然后他这个参保地，首先在参保地得有这个慢特病审批哈，
7: 嗯，
8: 只要有这个审批，到任何一家符合治疗的机构，他就能直接享受他的慢特病。
7: 嗯，
8: 第三个就是住院这块，住院在跨市州的县域内就医，也不需要办理异地就医。比如说咱们磐石的，嗯，参保人来我们长春的个余德农啊这些地区，这是县域级医院，他住院也不用办理异地了。
7: 嗯，
8: 包括这个门特门慢等等这些都放开，这样让咱们这个百姓啊，这个购药啊、治疗啊更加便捷。
7: 嗯
8: 嗯，是这样，整体上
7: 是，啊，刚才我们也是涉及到了这一次的一些调整哈，而且大家也觉得会比以前更加的方便，
6: 嗯，
7: 啊，更加的快捷，
6: 嗯，
7: 啊，也不用再纠结，哎呀，你说挺远的，我是怎么办呢？啊，这那的这个手续也太

0: 你首先说这个，我对吉林省的地理不太知道
1: 啊。
0: 东辽它属于
2: 归辽源
0: 啊，县级是吧？
1: 对，
0: 它分几种情况。第一个，它在普通门诊到咱们长春市的任何定点，当然得符合它当地政策啊，医院级别。在符合级别的同时，它持卡看病是就是就医感冒啊、发烧、买药啊，是直接可以持卡结算
1: 啊、
0: 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1: 这也是可以的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政策里面提到说门诊就医免身即享，大家一听哪几个字就感觉特别的专业，免身即享哈啊，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大白话来给咱们老乡讲一讲啥叫这个免身即享？
0: 好的，
1: 咱
0: 们所说的免身即享就是不用做任何申请
1: 啊。
0: 这里面申请第一个是异地备案的申请，第二个说这个异地备案，包括还有这个慢病啊等等备案，这些都不用，你直接去到这个医疗机构，正常看病行，就像在自己老家看病一样，就是不用任何申请，
1: 就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啊医保政策哈，这些医保待遇啊。那同时呢，像咱们这个长春参保人，如果去不是说这个外地来咱们长春，然后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参保人去吉林呢、四平啊、辽源呢看门诊买药，那这个用不用也提前办手续跑备案？
0: 也不用，因为咱们四市是都市圈，都市圈那个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啊，就不涉及到说是你来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长春市啊。咱们长春市去都是一样的待遇，
0: 一样的，
1: 这样就很方便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以前跨城市的话看门诊啊买药都需要这个提前备案，现在不用了，这个免身即享能不能跟咱说说，就是说具体覆盖了几个城市？
0: 这个具体城市就是目前咱们四市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多少城市这个没有做过统计。
1: 那所有的定点医院和药店都能用吗？还是说
0: 都可以
1: 啊？
0: 都可以。您这个数很大，没法统计。
1: 是。
2: 实际上，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可能我们以往其实就是在于说，我是这个长春以外的这个周边城市的县市区，他的这个医保卡到我们长春来，可能大家都奔着说我要上吉大医院看病。
1: 对，
2: 以前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转诊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繁琐的程序，那现在是我直接来看门诊，是直接就可以过来了。
0: 是这样啊，咱们医疗包括卫健一直提倡分级诊疗，在一些待遇上居民是这个门诊待遇是有级别区别的，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才能使用这个普通门诊，那你要上三级，从这个政策上和分级诊疗上来讲，它就不有就是有点这个大医院治疗小病这个情况了，然后他来到长春可以选择二级以下这些医院，因为就是普通发烧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再做这个治疗，这个买药啊购药啊，医院和二级包括区级医院完全能满足咱们就医需求。
1: 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叫做这个县域间的异地免身即享，那想问一下这个跟门诊的免身即享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咱们县域间的免身即享覆盖了所有的医疗类别，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慢、特药，它包含更大。这样，
2: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从
0: 四市本级需要
2: 四市本级需要，
0: 对。
2: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辽，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0: 对，所呢，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1: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梨树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0: 可以
1: 的哈，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0: 不用办
2: 这还是非常
1: 方
2: 便的啊。
0: 这里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市本级的人员，参谋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的会，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生活的并不是在各跨市的本级，
1: 对
0: 他更多生活在咱们乡村，
2: 对，
1: 嗯，
0: 所以在乡村这块儿是完全放开，

0: 来看辽源的何先生。
1: 好，来看一下，何先生您好。
2: 是这么事儿，就是咱们那个居民减记要400块钱那个，
0: 嗯，
2: 交四百社区那个交400块钱吧，就啥的抓药吧，就是在社区医院抓药，有的待遇，但是抓没有这个药抓不着。
1: 嗯
0: 嗯，
2: 就是在药店吧，咱们跟那个统筹，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单位那个统筹的，他不一样的，单位统筹在药店抓药可以，居民减不可以，是这情况。
1: 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
0: 就是您现在想买的这个药，在你的这个社区门诊没有买到，咱们问问
1: 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3: 你好，你好。
1: 嗯
0: 嗯。
3: 咱们是哪儿的医保？
0: 辽源的。
1: 辽源的吧，何先生。
2: 啊，辽源的，对对。
1: 嗯。
3: 这样啊，我一个一个给咱们解答。第一个，咱们所说的400块钱是城乡居民医保。
0: 嗯。
3: 他每年享受1000元的门诊统筹待遇，报到手是500块钱。
0: 嗯，
3: 这500块钱可以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使用。然后你所说这个药店，它这个门筒放没放开，你需要问咱们当地的医保，看放没放在药店使用。
0: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药品，它有没有药品，这个药品这个不在医保的范围，因为啥呢？机构它的采购药品是机构自行采购。
0: 嗯。
3: 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
2: 啊，我是反映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咱们居民减的这个待遇钱，咱捞不着，完了不给药店抓药抓不着，就这情况。
1: 没有享受到待遇的钱。
0: 嗯，何先生的意思是他想买的药在药店卖，但是他的这个咱们说城乡居民的这个门诊统筹在药店没有办法使用，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他现在去这个社区门诊呢，发现这个药还买不着，这种情况他能向社区门诊进行什么反应吗？
3: 可以去，现在就是他这个社区门诊啊，他这个就咱所说的社区服务中心，他的采购，他这个采购不在医保的
1: 范畴之
3: 内
1: 哈。
3: 对，他您所说这个事情，可以换一家去问一下，但如果你非要去药店买药，你只能问你当地医保，说你的门诊统筹待遇放没放在药店。如果放在了药店，那药店也可以使用。这个重点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医保局，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样子。
1: 好啊，那就这样啊，何先生。
0: 是的，咱们也希望政策越变，然后呢越能便利于咱们老百姓啊。其实老百姓提出的这种诉求，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1: 是的，
0: 我希望我能购药的这个渠道更多，然后呢能更好的享受我
1: 这
0: 个医保的
1: 待遇
0: 啊。
1: 是的，
0: 我们接着看看辽源的刘女士。
1: 刘女士您好。
4: 那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地就是那个合作医疗去外地看病报销，能享受到当地那个待遇吗？
0: 您所说的外地是要想去哪儿？
1: 辽源来长春吗？是这意思吗？
4: 去大连地区
1: 啊。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3: 咱们辽源地区如果去大连的话，有三等待遇，您看你适用于哪种？第一种呢，你符合能办理长期异地去就医，按照咱们吉林省政策，需要你有大连当地的居住证或户籍信息，或者劳动派遣到大连，有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办个异地的长期就医。那这个的时候，你的在大连产生的费用待遇和你在辽源是报销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4: 那好办吗？
3: 看你有这个东西，不是好不好办，是你
0: 只要您的药件齐全就可以办。
3: 对，就得看你
4: 需要什么手续。
0: 刚才说了，您在大连有没有居住证啊？
4: 没有，就我老妈去想去我妹妹家居住。
0: 是的，所以就是得在大连当地办居住证。就您肯定不符合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去这个派遣到大连工作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得让您的母亲在您妹妹那儿
1: 社区
0: 去社区，然后去办理大连的居住证。有居住证之后就可以办理长期的异地备案。
4: 啊，他有低保到时候也能
0: 跟低保没关系啊。
1: 对，
3: 低保是这样啊，低保的待遇享受你需要符合异地才能享受低保。这里边刚才说了一个长期异地，第二个说一下这个转诊转院，如果说这个因疾病啊你到那儿符合这个急诊转诊这个事儿，然后医院去给你开个转诊这个手续，你也可以给那儿治疗享受低保。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咱老太太已经去大连了啊，这个只是打比方，他不是说其他意思啊，就可能说突然有点情况，当地医院认为你这个。

0: 合急诊，在他医院在接治过程中有个急诊标识，这个是医院系统啊，这个是不用咱们做任何事情，医院就把这个急诊标识给你打上了，然后这时候你也满足享受医保报销，这个报销会降10，同时享受救助待遇，这是两种享受救助待遇同这个情况。第三种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了，临时就异地需要进20个点，然后救助是没有待遇的。
1: 嗯
2: 嗯，
3: 哦，我这上网查没查明白，
1: 咱别上网查哈，咱
2: 就明白了吗？
1: 对，
2: 啊、
3: 谢谢啊，
1: 那就这样，
3: 谢谢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啊、
1: 嗯。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原来是单位交的那个医保，完了改社区开药的话就是半价，完了现在转到灵活就业了，为啥就不是半价了呢？
2: 灵活就业的医保还享不享受这个门诊统筹的待遇？
1: 对，
0: 灵活就业同样享受这个门诊待遇啊。
1: 嗯，
0: 然后你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需要问一下松原医保局。
4: 我是长春这嘎达的医保、
0: 嗯、啊，你是长春呢、啊？我听松原。
2: 对，您是您是。
4: 对，我家原来户口是松原，完、
0: 啊、
4: 现在
2: 没事。那您现在就告诉我，您的参保地是在长春缴的，
1: 对
2: 不对？
4: 对，
1: 嗯，
2: 那更好了，咱问一下李强、
0: 嗯。这样啊，在咱长春交医保，这个灵活就业属于职工医保、嗯，这个你清楚吧？
4: 对，我知道。
0: 哎，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报销要比居民高，它不仅是50%待遇，根据医院级别走，级别越低，报销比例越高。
2: 他现在关注的就是他现在去这个药店，你知道药院、药店还是社区的门诊？
4: 不是药店，社区。
2: 社区
4: 啊，
1: 开药。
2: 之前在他这个在单位的医保的时候，到社区开药，他能报销一部分。他说现在灵活就业，他去报销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待遇。
1: 嗯，
0: 那不会的。
4: 对，
0: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不会的。你这样，你打83310061去查一下你的具体就医记录，你看你是不是没达到起付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赶上待遇、
2: 嗯、
0: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1: 嗯、
0: 你是有这项待遇的，
1: 嗯，
0: 明白吗？
1: 不受影响 啊、
0: 嗯、
1: 孙女士，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的。嗯，
4: 买药得超过多大的金额才可以
1: 起付线？
2: 起
0: 付线、
2: 嗯、
0: 你像三级医院是300，
1: 嗯，
2: 他现在是到社区医院、
0: 嗯、社区是没有起付线的。
2: 就是刚才的电话号咱们让李翔给您重复一下，
1: 您咨询一下，
2: 记一下，
0: 您记一下83310。
4: 我稍等一会儿
1: 啊啊啊，83310061，83310061啊，这个号码，嗯，
0: 对，去查询一下，看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产生统筹支出。
1: 嗯，
0: 就是咱们报销、
4: 哦、
2: 可以查到啊。
1: 好，
4: 嗯，
2: 好嘞，
1: 好，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来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您
5: 好、哎、你
1: 好，请讲。
5: 对，哎，请问我是农村的榆树，这个交辉瑞医疗410块钱，咱们这个市镇的医院有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说有好多药也没有，也买不到，那就导致咱们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就享受不着。那请问这位，这门诊报销这部分钱享受不着，能不能顶下年的合资医疗款呢？
2: 嗯，
0: 不可以。
2: 不是的，不是您理解的这样的啊。咱们所说的这个门诊享受，它不单纯的说您的买药，咱可能在门诊有的有一些检查，它也可以走这统筹啊。不可以啊，只是买药是吗？
1: 嗯，
2: 那现在就是反映还是有一些药可能买不到的情况、嗯、但是你不能像您理解的说、这个、
1: 可以抵这个下一年的哈、
6: 他这个你可以去跟那个乡镇卫生院去沟通，
1: 嗯
6: 啊，你说你需要什么药，一般现在都会给你满足你的一个需求。
1: 嗯，
2: 你买的是不是常见药啊、
4: 嗯、
2: 还是慢性病药啊？
5: 啊，你像青霉素啊，就像那个跌打损伤这种药都没有。你说这
6: 是这个东西就是医保吧，它没办法去约束啊、
2: 嗯、
6: 只能是咱们自己跟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啊，或者是说这个咱们给这个当地的卫生局打电话，
2: 嗯
6: 啊，让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
5: 嗯，那好了，
2: 嗯，好嘞，
1: 那就这样，嗯，
2: 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7: 喂，你好，
1: 哎，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
1: 嗯
2: 嗯，
7: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1: 嗯，
2: 再问一下李强，
0: 不报销。
7: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三个月之后，他上那个圣心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0: 他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7: 都一样的，我俩呀、啊，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6: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
7: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市二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0: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2: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百姓
7: 完全一样，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肉、胃息肉，然后做完就走。
2: 听我们说吧，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7: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2: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儿，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1: 胃肠
2: 镜
1: 的检
2: 查，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医保审核的事儿。
6: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7: 那假如我胃肠有息肉，就是说我的亲属，我住在胃肠科了，他我做胃肠镜，他给报吗？
6: 你住院过程中，假如说你住这个肠胃科，然后呢说你这个息肉影响到你这个治疗，必须得做，那这个呢他们是可以做的。
7: 可以报的，就是我做一个胃肠镜他也不给我报，我做的胃肠科是吧？
6: 得看你入院的病种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的并发症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去给你确定你做肠胃镜的时候可不可以报销。
7: 也不是说我住的那科就确定
6: 给报，也不是你住的这科我就可以给你这科所有的手术我就可以给你做，这是不允许的。
7: 那行，
2: 得看您的住院原因啊。
7: 住院原因以前就有息肉，然后就是我家亲属
6: 的。你要是因为肠胃镜这个息肉，说这个住院了，诊断就是这个，那你做是没有毛病的。但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诊断进去的，并发症还没有它，那你就做不了。做了你就得自费。
1: 是，这回听明白了吧，赵女士？
7: 听懂了。
1: 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好，我们接着有请邹总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杜如泉，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通办通享的呢？
6: 它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咱们想办的业务。这四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就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2: 辽源
6: 啊，
2: 对，
6: 现在不用。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
2: 啊，
6: 他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辽源那儿一批，你就可以走了。这个叫通办。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就是说我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这四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都可以通办。就是我当地，我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这个叫都市圈建设啊，就包括现在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8项业务的通办。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假如说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都可以随时办理。 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八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1: 嗯
6: 嗯，这个叫都市圈通办。
1: 好，
6: 都市圈建设。
1: 有这个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慢特病以前只能在指定一家医院、一家这个药店哈买药报销，现在政策取消了这个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咱们认定完这个慢病之后，在都市圈任何一家定点医院啊、药店都能够直接买药？
6: 它这个吧不是这样的，
1: 嗯嗯，
6: 咱们的通办呢不是说我把当地的权限就直接下给这四个城市了，
1: 嗯，
6: 而是呢这个四个城市替你发起申请。然后呢还是由你的这个参保地进行审批。嗯，你像你说我这块是我在长春我把辽源的慢病或者是特病给他认定了。
1: 嗯
6: 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在辽源我在长春发起了给辽源发起了一个申请。辽源呢审批之后，你的慢病特病还是在辽源生效。你要是办理了异地就医，就是说我已经异地就医办理到长春了。
1: 嗯，
6: 那么就像刚才李强所说的，
1: 嗯，
6: 那么你在这儿他就是好使的。
2: 嗯
6: 啊，
2: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了啊。我们有机会呢，将继续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继续解读我们的医保政策。我们知道，医保是五小时的置业总关情，一项好的政策能够温暖千万家，一次好的解读就能够惠及城乡百姓。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就医的打通，也打破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就医壁垒，真正的实现了参保群众在哪里，医保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嗯，
2: 群众需求在哪里，便民举措就落实到哪里。
1: 那么也希望啊，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政策内容呢转告给家人，转告给亲友，转告给邻里，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政策，享受便利，守护健康。
2: 再次感谢两位工作人员的做客啊，给大家带来的解读和解答。
1: 是，
2: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共同的关注我们的直播。
8: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1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1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1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0: 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
1: 6号到9号，全省多雨降温，提醒考生及家长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6月1号到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延边、白山等地的基层村屯、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生产车间。在延边州实地调研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白山市走访仙人洞村、画皮村及白山市林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蓝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靖宇秉华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代表、农业科研工作者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特色农牧业发展、食药材精神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互补融合、联动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省乡村产业发展稳中提质，态势良好。调研组表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要求，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和联农带农机制等，积极履职建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赵凡、王静、吕爱辉、杜志雄、江明、韩丹参加调研，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陪同调研。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从新能源装备制造到现代农牧产业，从生物医药到重点能源工程，多个省级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各地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4: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植入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3: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5: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的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3: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6: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

0: 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1: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2: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3: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0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38件，来信52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8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0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5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2个，占 25.6%， 大气类问题29个，占 23.2%， 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 17.6%， 水类问题17个，占 13.6%， 噪声类问题12个，占 9.6%， 土壤类问题3个，占 2.4%， 其他类问题10个，占 8%。 截至6月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47件，重点案件245件，其中来电1194件，来信10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推动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深学侦查实改，深耕民生服务，聚力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1: 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搭建多维学习矩阵，建立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全员自学、基地研学学习机制，统筹用好线上吉林省党员教育网和线下集团人才创新发展院两大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开设学习专栏，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让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学习，
6: 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提高对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1: 在吉水集团调度中心，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数字孪生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704公里管网的数字化信息。
7: 我们在704公里管线上呢，布设了3261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为我们整个工程汇聚了一个神经网络，按照分钟级、按照秒级的回传数据，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进行一个分析和预警。
1: 集团坚持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紧盯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依托智慧水务、数字孪生、财务共享等数字化平台，对经营运行、资金管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实时监测、动态比对、精准管控，以科技赋能提升问题排查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查全、查准、查实。查问题是起点，改到位才是关键。省水务集团推行对标改、联动改、攻坚改、长效改，落实一问题一消耗机制，逐项整改闭环落实。截至目前，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年度供水量达5018万立方米，推动15个在建项目提前复工，项目开工率同比翻一番，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亿元。
8: 下一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长效机制护航长远发展，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9: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3: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界。

0: 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1: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2: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3: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4: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丰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码溯源优势，让东丰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5: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6: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请听报道。
7: 据划定性质矿物质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8: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7: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0: 境研究所所长蔡宏光，二是在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1: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宏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2: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1: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宏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宏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3: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11.31亿公斤，增收21.55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1: 深耕科研20载，蔡宏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2: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层培肥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4: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阿阿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请听报道。
6: 6月4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2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10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7: 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确保法典在吉林省顺利实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65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

0: 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通化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1: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0: 松原依托纳仁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辨生灵、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赖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2: 了解到了很多候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觉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0: 白山、临江、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聚心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暨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特邀热血东北抗联作者李发索做专题授课，系统梳理东北抗联革命斗争的峥嵘历程，并结合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坚持实干笃行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读书分享环节，两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精选经典书目分享读书心得，立足本职岗位，畅谈思想认识与责任担当。大家还围绕红色精神传承、行业创新转型升级、社会责任践行等内容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层建筑和动火作业安全，敬请关注。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省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6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5: 我是牛程程，
6: 我是牛欣欣。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5: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6: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7: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

0: 情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 部分农产品

0: 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3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

0: 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

0: 便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7: 处长，你好，不好意思啊，稍后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0，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常年是长心眼的一个内容啊，而且今天是个周末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让您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力都挺大的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0到24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4度。不得不说呀，高考在即呀，咱们长春的天气我希望它保持住啊，是真的很给力啊。11度到24度的气温啊，11度到24度的气温。哎呀，这个温度啊，这真的是，如果是在全国来比较的话，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的气温啊。但是基本上每年高考多多少少都会下点雨，这个所有的考生都要做好准备啊。从我们那个年代高考就这样啊，都会下雨啊，都会下雨，然后气温呢会变得稍稍低一点，这样的话凉快，考试考得好。而且咱们北方还有这点好处，即使下完雨之后也不发闷，尤其东北啊，下完雨之后就不是那种闷热闷热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啊。所以说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感谢这个老天爷，这个天气这两天真的是特别适合考试的天气啊。也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啊，所有的咱们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啊，连中三元啊，高中皇榜啊，最起码来说属于那个马到成功啊，一举夺魁。好了，那刚才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是啊，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
0: 喂。
2: 咱说吧，我有点紧张。我你好。
0: 啊，咱们直接说这事儿吧啊。
2: 你好。
0: 嗯。
2: 好嘞，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2: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2: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2: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2: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四肢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2: 我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0: 嗯，
2: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0: 嗯，
2: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0: 嗯，
2: 但我为啥这样想？我看到他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0: 嗯，
2: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接受。
0: 啊，
2: 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啊。
2: 嗯，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五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这玩意儿寻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2: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2: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成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2: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呢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2: 哦，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看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五年，如果处五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五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2: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0: 嗯，
2: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
2: 嗯，
0: 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五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2: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2: 我没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就是、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2: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处事不得体的吗？
2: 我才看见他妈就处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0: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在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2: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2: 我说完了，
0: 哎、
2: 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2: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毛，没有那类的毛病。
0: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2: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0: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这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2: 行。
0: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2: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0: 啊，
2: 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0: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2: 不干我，行好。
0: 嗯呐，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2: 听见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
2: 好。
0: 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喂，
1: 喂，啊，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啊。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儿住。然后他在一块儿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1对2，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得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32。
0: 原来是不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了，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
1: 不是那样，
0: 肯定是你从14开始，
1: 啥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得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啊，完了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我就是有的时候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有的时候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起来了呗，想起完了给我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
0: 是
1: 那么多好人，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我现在就是我，那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对，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

0: 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吗？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对吧？
1: 对，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了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个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哦、就是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家
1: 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是听你。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
1: 个
0: 吧、
1: 那个，
0: 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岁5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行啊，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啊、这点我挺生气。
0: 那是那
1: 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啊、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个那什么吧，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 欢迎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呢、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但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七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我刚才不，我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了，你能使的劲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生产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

哦，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晓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三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16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二，马上就地生会考了。你要16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地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钟晓叔叔能祝福我取得好成绩啊。好的孩子啊，佳美啊，祝你取得好成绩，地生会考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哈，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1.6。FM91.6， 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到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那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

0: 好了，我们哎呀，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6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31，到了咱们节目的团购时间，为大家做介绍了啊。大家准备好，我们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好视力啊，好视力，大家看好啊。这个好视力啊，最近给大伙这个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这个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啊，这个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的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这个叶黄素胶囊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九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燕麦片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要买这个燕麦片，那今天呢，给大家整一个比较好的啊。早晨起来有不少朋友起床脑袋发沉呐、啊，吃完饭犯乏力啊等等这些，一看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啊，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都懂啊，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燕麦啊，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栀子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呢，就是碎渣即食燕麦啊，加工过度，营养流失特别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视壮啊燕麦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脆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啊。那今天呢给大伙介绍呢这个燕麦片是非常好的啊，这燕麦片确实非常好的啊。那个科研团队是经历了28年啊，在从上千份的这个品种当中升级的 G5 代种源，营养含量啊超过普通的燕麦片。那跟大伙说一下咱这燕麦片的这个机制啊，平时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块钱给大家弄了5盒啊，5盒就是80袋，80袋独立的小包装啊，5盒是80袋独立的小包装，对吧？足足能吃上1个多月，恰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的1盒30多块钱，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大家记好，165块钱、169块钱、169块钱，5大盒啊，5大盒。啊，这个总共80个小袋，对吧？就是非常合适。想要日常清淡饮食的，就吃点燕麦片的，就是这样的啊。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的健康，少遭毛病的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各位朋友啊，抓紧抢福利！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燕麦片非常多，有的包装做的好看，写着营养早餐这些字样，可是您买回家一吃，不是甜的腻人，就是泡完像稀糊糊的，一点嚼头都没有。还有不少燕麦片里加了糖和各种添加剂，有的看着写着没糖，其实呢是放了麦芽糊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是给大伙提供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片，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机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有不少燕麦片打着健康的幌子，其实没什么效果，有的说能降血脂，连个正经认证都没有，吃了大半年去医院检查还

还是老样子。这个视状燕麦片不一样，它有国家认可的保健功能证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而且呢是农科院花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的好多朋友啊，吃了几个月去医院检查，说当时大夫都说，哎，这血脂比原来稳来，这才是真正帮上忙的燕麦片啊。单盒16袋的视状燕麦片，那就得100来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养生福利，同款5盒正。

0: 这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啊，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啊，百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时间过得非常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喂。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这电话好像掉线了。那个热线编辑给他回拨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好的，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那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

0: 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他为啥？
1: 但是
0: 你是不是就是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没有你跟瞎掺和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呀、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对吧？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就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呢。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也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1: 我寻孩子经验少，
0: 孩子你经验多吗？
1: 你
0: 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去，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他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们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能不能别坑孩子？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1: 好，
0: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控制，控制，必须得这么的，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

0: 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个了？哎呀呀呀，你这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人家说那老师是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的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是就骗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好了
1: 好
0: 了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
0: 哎，好嘞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好的，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还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说你这从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呢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啊，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

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他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啊来烂掺和啊。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呛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呐，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买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1平方米是多少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哦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铁耳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

0: 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穆轩也是哈，就是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子。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灯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啊，谢谢抚慰一下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的团购产品呢，有几样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咱们在说这个直播间，说这个团购产品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也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辽刺参呐。这个辽参呐，是确实是现在是进补的一个很好的时候啊。咱们提高生活质量啊，提高生活质量。原来很多朋友都没吃过啊，都没吃过，但是现在呢便宜，而且呢就是日常，其实这个海参这玩意儿嘛，你是拿它单独做菜也行，熬粥啥的家里头点都行啊，都可以啊，其实做法还挺多的。它呢还挺哏啾的，还挺好吃的，口感也不错。所以说呢，就是给大伙呢介绍一下啊，就是比方说气血偏弱的这些朋友，浑身发沉，身子发懒不乐动弹的啊，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朋友啊，其实可以用辽参来这个进行这个保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呢是永礼记的辽刺参啊，是正宗的大连深海产地的好参，多家媒体实地溯源认证的，品质过硬，大家吃的安心，用的靠谱。咱们长辈吃海参呢，不追求高价身亡，主打一个实在划算啊，适合天天吃。这款辽刺参大小适中，分量均匀，每天吃一条刚刚好，不浪费，易坚持，口感 Q 弹紧实软糯，好嚼，好，很好消化啊，就算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够轻松享用。很多长期吃的老街坊反馈效果特别好，坚持食用，手脚不冰凉，全身气血更通畅，身体呢有使不完的劲儿啊，是晚上睡觉呢也非常安稳，非常踏实，白天精气神满满的啊。这个日常滋补呢，咱这玩意儿不用花大价钱，你就像那个辽刺参呐，其实好的600-700块钱一斤，对吧？动辄几百块钱嘛，大几百都很正常啊。今天呢，给大伙做了一个专属特惠，一斤就199块钱。啊，一斤199块钱，比买那好的肉啥的都便宜啊！啊，下单买一斤，直接赠送3袋秘制的爆汁儿啊！简单清蒸，那就是一道鲜香入味的滋补硬菜，家常餐桌、待客用餐都非常合适。囤货养护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3斤只需要568块钱，折算下来呢，一斤不到190。啊，同时呢，额外赠送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啊，早晚用小米搭配海参来煮粥，温润养胃，补气养血，日常养生呢一步到位，产地直供，无中间商，专属特惠，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啊！要想长期调养身体，补足气血，养好硬朗体质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啊，199块钱啊，199块钱能买一斤啊，能买一斤啊，这个而且还送3袋爆汁儿。如果是你买3斤的话，就568块钱啊，这样的话190一斤。而买568块钱的这个小米之后呢，再赠送您一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啊，这个非常好。早上煮粥的时候你切了点海参啊，温润养胃特别好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辽参呐，就是最大的一个这个 bug 啊，或者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就是有很多人冒充辽参啊，冒充辽参，就是他把这个辽参的苗吧，他运到这个海南那头，三亚那头，就是热水，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地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那儿长两年，长两年它就长得特别快，长得很大。它是温水、热水，它就是那样啊。它温水，它是水温一高的话，它动物长得快，就像到南方水稻都能一年三茬，是吧？所以说，但是它那个吃的口感，包括它的营养，它和咱们东北这头它就是不一样啊。大连它是冷水海参，对吧？冷水海参，所以说它长得比较慢。这样的话，他把那头整完之后，他又拿回这头来洗个澡之后就卖，这个实际上就骗老百姓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你可以这个放心，因为咱们这个货源呢比较稳当。400-999-0139，这个永礼记家呢咱也合作好多年了，这也是能够信得着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想买纯的
辽刺参的话，就买咱们这个，而且还现在还便宜，199块钱一斤啊。你要是买那什么所谓的参王啊，几个头那样的，那都600-700块钱一斤，那辽刺参的更贵，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大伙呢，要是正好这个价格啊，正好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有那么多工序啊，做菜炖粥啥，煮粥炖菜啥都行啊。如果总是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啊，精气神不够的这样的话呢，吃点这个辽刺参呢，常年吃还是有好处的啊。这个大家打电话啊，打电话是4009990139，打这个4009990139啊，因为现在福利升级了啊，一斤是199，三斤568啊，三斤是568块钱啊，这个非常的合适，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打啊。其实你现在你想要三斤五百六十八，你跟那个原来他们卖一斤的价其实是差不多的啊，非常合适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海参啊，发送海参俩字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是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是一个高发季节到春夏季，这个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这个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不好看呢，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好视力啊，因为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个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这个保护眼睛这个事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3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啊，护眼效果呢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试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啊？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啊，最后给大伙介绍还是咱们的辅酶 Q 十啊，因为刚刚给大伙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
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么好的产品啊，您这个自己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您就自己下单抢去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克时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能给您的心脏的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接下来呢，到了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咱们。

0: 9930啊，经常感觉累呀、啊、辛苦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款都肯定是最适合您的啊。距离节目结束啊，还剩20多分钟的时间啊，这个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迎热线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 ,8581-5199 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四五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三四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然后他说，
0: 嗯，
1: 对呀，啊，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嗯，还行吧。
0: 啊，
1: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嗯，
0: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

0: 就跟你说，那我把自己
1: 你
0: 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0: 但是说这个人他，
1: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0: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1: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吧？
0: 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
0: 嗯，
1: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
0: 嗯，
1: 在高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儿，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0: 嗯，
1: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0: 嗯，
1: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0: 嗯，
1: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0: 不是？
1: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是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0: 嗯，但是
1: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不用
0: 你
1: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0: 是的，
1: 对吧？
0: 没有其他证据。
1: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0: 嗯，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0: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1: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1: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0: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嗯，我是因为
1: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1: 嗯，
0: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1: 嗯，
0: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800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0: 明白。
1: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0: 听明白了。
1: 啊，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0: 嗯嗯嗯。
1: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啊。
0: 嗯，
1: 好了，再见。
0: 那你，嗯，好嘞，谢谢。
1: 嗯，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1: 嗯，
2: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1: 嗯，
2: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1: 嗯，
2: 他就来回倒，就来回倒，
1: 嗯、
2: 因为那时候他是开那个开店的。
1: 嗯，
2: 然后之后他在18年的时候他离婚了，离婚了他找到我，他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他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1: 嗯，
2: 就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1: 嗯，
2: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1: 嗯，
2: 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1: 嗯，
2: 这是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1: 这卡作废没有？
2: 没有。
1: 那为啥不作废呢？
2: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1: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2: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1: 嗯，
2: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1: 你为啥还给他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也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1: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2: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1: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2: 对，是
1: 你跟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2: 嗯，
1: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2: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1: 欠多少了？现在
2: 是10万零几千。
1: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2: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1: 嗯，
2: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1: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2: 我还完了，
1: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2: 没有拿回来了。
1: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2: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1: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2: 不，早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1: 那跟你
2: 店也没有了，
1: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2: 嗯，
1: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2: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1: 嗯，
2: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1: 嗯，
2: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1: 嗯，
2: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1: 嗯，
2: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1: 嗯，
2: 然后之后，前2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1: 嗯，
2: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1: 嗯，
2: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1: 嗯，
2: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1: 嗯，
2: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1: 嗯，
2: 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1: 嗯，
2: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这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1: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
1: 嗯，
2: 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2: 啊。不，那不是这个，
1: 嗯，
2: 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2: 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日子不好
1: 过了，就是那个时间关系啊，因为我就剩一分钟的时间。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好了，再见。真没招。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那广播部分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入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里呢继续收听重播版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啊。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赞。
1: 尊老。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钟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4: 嗯，
5: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4: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5: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4: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5: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4: 嗯、
5: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

0: 因为没有钱。
1: 嗯，
0: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
1: 嗯、
0: 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0: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嗯，对，你俩，
0: 我觉得他。啊，
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0: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1: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0: 我就觉得他。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0: 嗯，
1: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0: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0: 啊，
1: 是这样的啊，
0: 你
1: 听我说、啊，
0: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0: 是的。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0: 啊，
1: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
1: 对吧，
0: 说话就在说叫犯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0: 哦，不对，明白了，我
1: 好了，
0: 懂了。
1: 好嘞，再见
0: 啊！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0: 拜拜。

0: 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总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两岁。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1: 你用啥离的婚？
0: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1: 嗯。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0: 嗯嗯，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是吧。
0: 嗯
1: 嗯，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0: 嗯，那是。
1: 是吧，过好了吗？
0: 嗯，没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已经将近四十岁了。
0: 嗯，是四十多了。
1: 都四十多了，我听你声音像三十八九那样。
0: 啊，
1: 那嗯，都四十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0: 小哥，
1: 你不缺心眼儿？
0: 我觉得
1: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0: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1: 有那么重要吗？
0: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生日重要，我觉得他都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
1: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
0: 嗯，
1: 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上的人。
0: 嗯，
1: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0: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1: 可以可以。
0: 嗯，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1: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0: 我就觉得
1: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0: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1: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啊？
0: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1: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0: 嗯，
1: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的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0: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1: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
0: 嗯，
1: 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0: 嗯，
1: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
0: 嗯，
1: 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0: 嗯，
1: 对吧？是不是？
0: 嗯，
1: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0: 嗯，
1: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16的小姑娘。

0: 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为十五六那小姑娘比你都有招，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他填活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这都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呀？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儿，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人啊！
1: 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0: 三十八九，四十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那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要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0: 说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
1: 对对，
0: 你这种老娘们，
1: 就是，
0: 你做不了。
1: 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别问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儿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
0: 啊，
1: 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嗯，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卤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谈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晓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
2: 庆祝建党一百。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3: 怎么了？
6: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3: 啊。
6: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他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他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3: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6: 那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说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就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3: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6: 就是
3: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6: 上高中我就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3: 不是，咱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6: 没有。
3: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哪儿。
6: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3: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6: 没有，
3: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6: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3: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6: 中国人
3: 啊。完没成。
6: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没男孩子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想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3: 怎么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6: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3: 我。不是现在追没追？
6: 现在没追，现在
3: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6: 我就想问问你啊，

0: 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
1: 嗯，
0: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1: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0: 嗯，没，就是他对，这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出于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1: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0: 对。
1: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0: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1: 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0: 我从来就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0: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0: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
1: 去。你别
0: 去，
1: 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0: 让我去啊！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你说我就不去。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0: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完这电话，你我。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他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2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就别问，别问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这块跑，听不听着？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0: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1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1: 哎，你好。
2: 钟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1: 你说是不是？
2: 哦，
1: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不让了，就得了呗。
2: 嗯。
1: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
2: 又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袋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嗯，就这样，就是说的，你能拉就拉，不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 对吧？
2: 哦，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哦，
1: 嗯，
2: 好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哦，好。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1: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
2: 成，不准成一点。
1: 对啊、
2: 哦、好的好的。
1: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哦。好的好的，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1: 是不是啊？
2: 嗯，好好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没议论你，人压根说的又不是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1: 嗯，
3: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1: 嗯，
3: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1: 嗯，
3: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1: 嗯，
3: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1: 嗯，
3: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1: 嗯，
3: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1: 嗯，
3: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1: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1: 嗯，
3: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1: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3: 我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1: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3: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还，
3: 就是，
1: 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3: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1: 了，孩子几岁了？
3: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1: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3: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3: 那咋整？
1: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3: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

0: 累呀、
1: 啊，
0: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是啊，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0: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0: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0: 我是狗，
1: 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嘛？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就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0: 行，
1: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0: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1: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

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在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所以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儿，大伙儿都宁可不买，你说说。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当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像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朱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刘晓啊。
1: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和爱人，跟我前妻已经离婚八年了。我08年结的婚，16年离的婚，到现在我俩有个儿子，儿子是09年出生的，现在在今年中考，学习非常好。完了之后呢，就是这孩子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没经过别人手。完了，但是因为我跟他妈感情非常不好，他妈属于五个天那种性格。完了之后离了之后吧，就是对于财产方面呢，我都给他了。完了之后都给他之后，现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每年我孩子就是补课呀什么的钱都是我拿。小升初呢，这是拿的。

0: 大跑拿了30万，平时呢就能拿个初中以后每年能拿个10万左右吧。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就是拿我现在都没有钱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到昨天是前天开始，就4月8号就拿2万块钱。
1: 嗯，
0: 到昨天开始呢就管我要，说你很快补课，就拿这的，现在要用钱，孩子初三了，就最后2天就跑了，我说我实在没有了，完了就那句话。
1: 嗯，
0: 就是长篇作文才骂。
1: 嗯，
0: 就我不负责任了，又怎么怎么样的，反正说很有多难听，说难听，说那我就开始说啊，这你大不大钱，你愿意上不上，不上拉倒，反正供不起你了，就是各种扎心话。我呢这个人还带动性比较强。
1: 嗯，
0: 完了，哎，我说谁闹心，现在你知道吧，自动睡过觉。
1: 嗯，
0: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我就咱们我应该怎么办？
1: 你脑瓜大呗，应该怎么办？
0: 啊，
1: 离婚了，为了个六饼啊！离婚不就为了不受他控制吗？完他妈现在还受他控制，完你脑瓜还搁这一天寻思，你现在又结没结婚呢？
0: 我结婚了呀。
1: 结婚凭啥10万10万往出拿呀？你规定是一月拿多少钱呢？
0: 哎呀，你没有啥规定的呀，你这规定是能拿几个钱呢？我寻思我不心疼我的儿子。
1: 你心疼你儿子，你现在结婚了这头不知道吗？这头有家不知道，你凭啥那么拿呀？
0: 哎，
1: 那你这心疼你儿离婚干个六饼啊？
0: 那你说孩子学习那么好，
1: 你学习那么好，你为啥不伺候呢？你给留给他干啥玩意呢？
0: 嗯，他一直管学习呀，啊。
1: 他一直管，你不说你一手带大的吗？
0: 我除了学习不带，我什么都带他。
1: 那叫一手带大的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说的那个你，咱这么讲，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子，别着装大尾巴狼，不招人稀罕，也没人拿你，也没人觉得你说的你就好到哪去去啊？
0: 嗯，
1: 有多大能个使，大能个使完就拉倒了。对方具体咋说？这不还是控制吗？这不还是用这个方式控制你？完你虎了吧唧还被控制，那还能说你啥？
0: 那他一直拿儿子做事就做，那你看你儿子，
1: 那你这头生就不是儿子，你这头要再生的话就啥？那是啥？啊？
0: 嗯，
1: 你跟他生是儿子，你跟别人生不是儿子啊？啊？
0: 是。
1: 那你干啥呢？那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哎呦我天哪，还觉得自己好像咋咋地呢，你出那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低了棒子叫狗你都远去了，有多大能啊，使大能啊，尽到力就拉倒了，他说啥他算个屁呀，啊，他说啥你就听啥，他乐跟说说去吧。
0: 嗯，那我明白了。
1: 你本身来说你就没要那个离婚，你就没要孩子，没要孩子的头你就你就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在那装啥装，你有啥可装的，啊，你装你离啥婚，离完婚你装个六饼，把钱都花完了，他那头讲话了，那要是找那个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一对一的，那你那点钱干啥的，凭啥呀，他啥条件他就找那个课后班啊，找那个一对一啊，会点啥不知道吗？
0: 嗯，对，就有道理。
1: 那么你这头结婚了，这头我不知道你结婚几年了啊，你这头结婚了
0: 5、6年了，
1: 结婚5、6年，你这头生孩子就不是孩子了，没孩子就拉倒了。那这头要有这头媳妇不是媳妇啊？你拿人当啥了？你跟你过得不错了，好爷们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早让他跟你离婚了。为啥跟你离婚？没别原因，这老爷们虎，缺心眼儿，不好玩意，差劲，知道吧？
0: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行
1: 了，好了，再见，
0: 我走了，
1: 哎，
0: 再见。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0: 定，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就是点那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事儿了，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就是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1: 孩子8岁，
0: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1: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1: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儿吵架？
1: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1: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1: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1: 听了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1: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1: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内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
0: 嗯，
1: 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1: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1: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
0: 嗯，
1: 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这个是不能说发光上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最近你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1: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1: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我说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十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1: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1: 孩子在那块就是跟他奶奶，他奶奶哄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0: 嗯，
1: 我说你再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1: 一个女孩，然后他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嗯，咱们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格了
1: 之后呢，
0: 嗯，
1: 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0: 嗯，
1: 他伸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说我不跟你过了，
0: 嗯，
1: 完了就是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
1: 就是我比较迷茫，钟晓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1: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是家里边人都来了之后呢，
0: 嗯，
1: 就是说了一遍啥，就是你也不用找我，
0: 嗯，
1: 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1: 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
0: 嗯，
1: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1: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0: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1: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我
0: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1: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0: 啊，是就是跟父母
1: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0: 父
1: 母
0: 是跟着一起住，
1: 我就不想让，
0: 啊，
1: 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了我着急上火，
0: 嗯
1: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啥啊？你父母给我30000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说那你这父母给你拿，那你说。我说
0: 不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过，
1: 也是因为我
0: 就是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来，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跟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1: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0: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那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人儿媳妇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人儿媳妇上班的，你老头老太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1: 就是中央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脾气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0: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1: 对
0: 吧？啊，
1: 我也这么想。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
1: 嗯嗯。
0: 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1: 我知道老师。
0: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1: 都说自己嘛。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能听出来啊？他只是现在气得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
0: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

0: 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1: 行，
0: 哎，好了，
1: 感谢你们，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宋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啊，对对对，咱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也不咋地，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0: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要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啊。喂，你好，内蒙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想跟您聊一下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困惑吧。
0: 嗯。
1: 我是国企的职工，然后目前呢，是在综合办公室工作。
0: 啊，综合办啊。
1: 对，近期呢，公司内部就开展了一个公开竞聘的这么一个活动吧。然后，有一个组织人事部的综合管理岗。
0: 嗯，
1: 然后家人的意见呢，就是让我参加竞聘。
0: 嗯、
1: 然后现在的他们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办公室工作很忙，
0: 嗯，
1: 加班呢又是常态，
0: 嗯，
1: 换个部门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琐碎的杂事儿和突发的这种事情，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有孩子嘛，孩子4岁，
0: 嗯
1: 嗯，而且在我们办公室呢，就是秘书的重要程度是排在任何人之前的，
0: 嗯，
1: 任何
0: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的啊。嗯，
1: 对，然后就是另一个意见呢是公司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给的，他是一个中层的领导，
0: 嗯，
1: 他不建议，他说我如果考上了呢，以他的对那个部门的了解，
0: 嗯，
1: 不会比现在更轻松，
0: 嗯，
1: 而且这个就是组织人事部呢，他年轻或者是有有阅历或有资历或者有背景的人他也很多，人际关系也相较来说是复杂一些的，
0: 嗯，
1: 不比我们这个综合办公室要简单，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觉得我留在这里呢有我自己基本可以独立负责的工作，
0: 嗯，
1: 虽然不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但是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业务，
0: 嗯，
1: 而且近5年来呢，就是要退休的，我这个就是我们综合办公室要退休的同事有4-5个吧。
0: 嗯，
1: 即便是再来了新人，就是公开竞聘来了新人的话，我也是属于有资历的员工。
0: 嗯，
1: 而且如果考不上的话，就是也比较尴尬吧。
0: 嗯，
1: 我就而且还担心现在的领导会有想法，如果考上了那就去了，如果没考上，领导会不会觉得你就是还是有私心有二心，就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是那么认真了。然后近3年入职的大学生想竞聘这个岗位的非常之多，我的考试能力，因为我已经工作10年了，我的考试能力和这些大学生们都有差距。然后薪资待遇和职级都是不会变的，就是我现在是什么职级，我去了那儿依旧是什么职级。所以我就很纠结。
0: 那还纠结个六饼啊，那还有值得纠结的地方，你们家是一个当官的没有吗？就这事都能给整出那个主意来。
1: 他们，
0: 我就问你、你在这块干了10年了，你上另一个部门去竞聘一个和现在同职级的工作，你不磕碜吗？你如果说上另一个职门，你去说的升级，比方说你现在是科长，你上那头要当副处，可以，那是没问题的。你这头是科长，你到那头也科长，还得竞聘，你有病啊？啊，脑瓜进水了才能有这种想法啊？
1: 也是，
0: 那不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或者说什么呢，人家上边领导安排好了，就比方说小张啊，人家那个这个部呢也是要调你过去啊，都已经谈好了，这个部的部长，这个部的部长，上边的老总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呢因为是毕竟需要公开呢，那你需要走这个程序，那你去是可以的，人家也没人跟你说这个事儿，也没人跟你谈这个事儿，你自己死么咔嚓眼跑那头去竞争一个跟这块同职级的工作，那得多缺心眼儿呢，干这事儿你干10年了。
1: 就是我为啥我会有这个想法，一个
0: 你们家孩子永远4岁啊，再过几年长大了怎么办？
1: 嗯，对，
0: 这个东西怎么着，家长就是一点这方面经验没有吗？你如果说到那个部门，你必须得是我往上走一步，我能挪部门，我不走一步挪部门，那就得领导安排我去，领导不安排我去，我犯多大毛病往那么去啊？
1: 其实开始我没想着要竞聘，是这个组织人事部的副主任，就是副处，然后他
0: 说了算呢，
1: 他们说你可以试试，然后
0: 我凭啥去试去啊？他可以跟所有人都说你来试试，装好人呗，这还不会吗？我也会，哎，我们处空个岗，可能需要竞聘，你来竞聘，你就一旦没人竞，多磕碜呢。挨个问呗，你别以为这是啥好人，他说了也不算，要是他们部的部长直接找你了，说张啊。那个我这时候缺个人，你看咱俩关系还挺好的，我现在特别想让你到我这头来，是不是啊？然后那你还得说，那我们这头主任不能放我呀，我都干这么多年了，我这老员工了。完他说那我去做他工作去， 啊，我做完他工作了，完上边跟那个老总那头也打好招呼了，跟人事部那头都打好招呼了，完了你去参加应聘，你过去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还得说我在这头我干的不舒心，我要干的舒心，我走，我上那干啥去啊？你让不去我也不去啊，除非我说安排说我到那头当副总，当那副部长，我这头是科长啊，比方说我是哪哪个科的科长，我到那头当副处长去，那行，组织安排或者说自己竞聘都可以，聘不上不磕碜，明白吗？
1: 嗯，
0: 我这头我这不这头我就是科员，到那头还竞聘科员，我还得去竞聘科员去，我三十多岁干十多年了，我干啥呀我呀，我跟这头闹多大矛盾，我跑那头去啊，完了结果你还是在这头还干得挺舒服，我你就会说我到那头能照顾孩子，能照你们家孩子永远四岁吗？再过五年九岁上学了，你还干那个吗？
1: 嗯，
0: 啊，
1: 是，也是，
0: 自己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你看，而且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话叫进山问桥，你进到这山里，你问樵夫，对吧？那你们、你们那个同事，这个同事就是这个你这个姐姐也好，哥哥也好啊。那跟你说的那都已经掰扯的都已经非常明白了，人家都给你算五年之后说谁，就是人家知道过年老张退休，后年老李退休，人家都知道，你脑瓜里都没这概念。老张退休，人家退出了一个什么位置，那有可能再过几年，对吧？再过几年之后有一个那个副职要退了，那你在这块又干了四年了，你干十四年了，这副职可能别人竞争也竞争不过你了。你到那头你是个新人，你跟谁竞争去，对吗？就是人家单位这个人绝对是对你负责任的，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一瞅你太虎的愣的，家里也不告诉我，他说这告诉你，完你还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呢啊。
1: 嗯，就是对啊，老师，我发现我问遇到问题总是就抓不住重点，然后最后就是拎自己就没有办法独立的分析问题。
0: 但是你很好啊，你知道给小哥打个电话呀，没说虎子扔自己去啊，这就起码说咱孩子就是说，虽然说掰不开镊子，但没傻头枪，对吧？
1: 嗯嗯，是。行，谢谢郑总。
0: 我一说，因为你那同事，人家不可能说你虎，对不对？也不可能说你
1: 分析的时候，他也给我，其实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就是我心底里这都是我当初的担忧、但是我家人就是啊支持啊什么的，然后就让我哎一时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也可以试试。
0: 你们家人懂吗？你们家人打了一辈子鱼他砍过柴吗？对吧，你有打鱼的事问你家人去，到哪儿去打，能打着用网还是用钩，他们都明白，他们打了一辈子鱼。对吧，那你要去砍柴去，你肯定得问樵夫啊，说哪块那个柴火多，对吧，应该走哪条路好一些、而且这个樵夫还是个好樵夫，告诉你全都是正路子啊！在以后记住，换部门，尤其我在这块干得很舒服，然后要给我换部门，换部门我要不提升待遇，不提升职别，不提升待遇，因为咱们在这个单位只有一条路，就是往上走、怎么有利于往上走我怎么做，你不像说做大买卖的单位，我哪挣钱我上哪去，对吧？这单位不就是我怎么能往当大官往上走，这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对吧？虽然说那基础工作我为这个全场服务，为部门服务，那是你想不想当官，这些工作咱都做了，对吧？那但是往后发展不就是哪个位置有利于我更往前走一步，我到哪个位置上去吗？卡位，人家那个别人都属于卡位，我卡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卡不过我，对不对？比方说你是那个九五的，九五的有几个人心里都有数。然后九五的有比方说有十个人，我们这十个人一批进来的，要提三个人，对吧？有五个基本就躺平了，啥成绩都没有，对吧？他肯定不属于跟你竞争。完了这五个人竞争这三个岗位，那就是你必须有比两个人你的比方说各方面条件得好，比方说你的获奖优秀员工优秀党员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条件都够，然后你的成绩业绩要好，比他们肯定强，到最后你先到这个位置上了，那他进不来的话，提一定是提你的，你卡位卡住了。就你得琢磨这，你要想往上走，你就得琢磨这个。虽然我肯定是我是一个做专业做业务的人，我整不明白这事。但是我要知道，你想干这个，你肯定就得琢磨这些东西。你不琢磨这些东西，你还能往上去？对吧？
1: 是
0: 啊。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拜拜啊。
1: 再见。
0: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宝音说，传统草原的清晨安静的让人害怕，静的能听见蚊子飞，出门全是草，草上全是露水，得穿马靴跟着羊群踩羊走过的一个个小脚印，等到太阳暴晒前必须返回。牧民永远知道自己的羊几点钟在哪里，看一眼就知道少了几只。阿乐说，纳拉提草原一眼望过去是分层的，蓝天映衬白色的雪山，远处是深绿色的山，近处是浅绿色的草场，但他们也眼见着草原的退让和失守。

寂静中听得到那一远去，去回荡在耳边。

戴钦卡纳长在青海海西柴达木盆地的一个小镇上，一点点见证着草原被油田侵蚀。爸爸的草原在青海与新疆交界处，从小爸爸就会跟他说，那时候的夏天他们都不愿意住在蒙古包里，每个人带上自己的羊皮袄，选一个喜欢的地方露营。外面是漫天星光银河，远处湖上有天鹅和各种鸟类，

能听见小虫子在草丛里窜动。可五岁那年，当爸爸第一次把戴青塔纳带到自己长大的草原，他看到的只有沙漠和几根草在顽强地奋力生长。那是戴青塔纳第一次感到悲伤，那种悲伤不是一个孩子没有得到玩具而悲伤，或者是想爸爸妈妈而悲伤，是他第一次看到一片土地，让他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但那时候，戴青塔纳并不明白为什么。

那是2008年，北京正在办奥运会，整个城市都处在一种沸腾欢乐的节日气氛里。但热闹是他们的，张全胜只感到孤独。他和西伯、塔纳坐在车里，一路上放着哈雅的歌。张全胜想，这么好的歌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为什么就那么艰难呢？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操场上，他们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天边的夕阳。张全胜说，我们录一张专辑吧，就叫《寂静的天空》。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张全胜想到的场景是，可能再过100年或者50年，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老了，坐在草原上想唱一首古老的歌，却想不起来旋律。旋律本该非常欢快，可唱出来已经不成调。小姑娘很老了，整个草原也很老了。再后来的人知道的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4: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4: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4: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4: 雪儿， 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4: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6: 是啊、哎、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4: 各位请放心，我天虹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7: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8: 对呀、
9: 啊、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0: 没错。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8: 没错、啊、
6: 就是呀、
2: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8: 对，
6: 都吃过了。
2: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嘞。
7: 哎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拿去啊，应急。
4: 叔，婶儿，
7: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8: 就是俺们的。
6: 红丫头，还有啊，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0: 皇，你知道安立家权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啊。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1: 李大全，谢谢你。
0: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2: 对，
3: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4: 是。
3: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6: 不要了，
7: 相信你。
1: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萱，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窗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
2: 哎呀，低纬度规则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厂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

0: 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1: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2: 哎呀，我说麦丽呀、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0: 啊，就是啊，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1: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0: 那你也不拦着？
1: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0: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2: 好了好了，麦丽呀、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1: 新麦丽啊，我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2: 哎呀，麦丽呀、啊，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1: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是这样的吗？

0: 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是蛋白质。
1: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1: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别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0: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4: 是啊。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这可不是。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3: 哦，
2: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5: 我看看，
6: 哎，这么大。哎呀，
5: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粒神器嘞。
7: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8: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粒比啊？
7: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粒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新爷爷好福气嘞。
8: 哎呦，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
9: 这么大呀。
7: 爷爷，我回来了。
8: 麦粒，哎呀，给我麦粒回来了。
7: 哎呀，
10: 麦粒哥，
7: 哎，大家，
10: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7: 石头啊，
11: 谁说不是？
7: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10: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7: 哎，爷爷啊，林雪呢？
3: 鱼来了。石头，
10: 哎，
3: 快来帮我端锅。
10: 哎，好嘞。
3: 新麦粒，你怎么回来了？
7: 我回来看看爷爷。
3: 啊，
7: 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3: 好嘞。
8: 这么大的。
12: 哎呀，
13: 这么大
12: 的，这有
8: 麦粒啊，
12: 多做呀，
8: 这就是
12: 能进去不？
8: 你养的鱼啊。
7: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3: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10: 好嘞，
7: 我挑战之。
8: 照见识了呀。
7: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1: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10: 哎，我先吃。
1: 你吃。咋样？
3: 石头，
1: 啊，
3: 你咋伸舌头啊？
1: 你咋哭了？
10: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3: 来，让沈尝尝。
1: 真的假的？
12: 还尝不起肉嘞。
8: 哎，是有点
12: 尝不起。你能还好吃嘞？
8: 就是呀。
12: 真
8: 没
12: 错。
13: 我也尝，拿给我一块，给我一块。
8: 我也尝尝。
10: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呦，
3: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8: 看着就香
14: 啊。
8: 是啊，
14: 好手艺啊。
7: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3: 对啊， 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6: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1: 是啊是啊。
9: 雷工程师，你那渔场还要人不？
1: 哎
3: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艾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哎、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啊，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
2: 不都是
3: 这？哎哎哎我这咬钩了啊！哎
2: 哎哎哎！
3: 我得帮忙了，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 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带。
2: 好、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美丽，你快用网抄啊！你
2: 磨蹭
3: 啥呢？哎，我在这边。哎哎哎
2: 哎哎，走你。
5: 上来了。
3: 哎呦，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虾局不多见啊！
2: 哎，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6: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

0: 那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9: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临。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2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
3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以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气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

0: 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4: 钟晓老师你好。
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4: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7: 嗯，
24: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7: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4: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7: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4: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7: 嗯。
24: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7: 嗯。
24: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
7: 嗯。
24: 因为没有钱。
7: 嗯。
24: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
7: 嗯。
24: 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7: 不可能啊。
24: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7: 嗯，对。你俩你
24: 觉得他啊，
7: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4: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7: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的次生家庭在哪儿？
24: 我就觉得他。
7: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

0: 哦，
1: 那你
0: 说
1: 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0: 哦，
1: 嗯，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看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你接着说，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不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啊、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哦，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啊、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顿，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0: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
0: 你
1: 听
0: 我
1: 说啊，我
0: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0: 是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
1: 对吧，
0: 说话就在说叫犯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0: 哦，不对，明白了，我
1: 懂了。好嘞，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0: 拜拜。
1: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9那样了。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上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挺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的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对吧？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冷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40来岁你找这样的？

0: 你还不如自己生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16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16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15、16那小姑呢，比你都有招。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它填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这都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爷们儿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呀？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
0: 了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你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儿，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人啊，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1: 38、39，
0: 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那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0: 说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
1: 就是，
0: 你做不了。
1: 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都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哦，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台2008年七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八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6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晓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蟾宫折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太上太上神。

0: 灯了都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吧，就学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到那儿。
1: 好像是没处过，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中国人，
0: 中国人，
1: 中国人
0: 啊。完没成。
1: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没男孩子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总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但是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0: 我。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要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他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对吧？
1: 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不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0: 你别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1: 让我去啊！
0: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1: 那你说。我就不去。
0: 对他三，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1: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0: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觉得给你打完这电话，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
0: 就是你少去，

0: 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他回来啊。
1: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0: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
1: 我
0: 就是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她因为我
0: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1: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0: 不去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1: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0: 你就别问，别问 啊， 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1: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0: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邓老师。
0: 哎，你好。邓
2: 老师好。
0: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0: 啊，说说吧。
2: 啊，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0: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0: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0: 那
2: 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0: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0: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0: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0: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0: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0: 你说是不是？
2: 哦，
0: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你得了呗。
2: 嗯。
0: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0: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
2: 又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0: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扫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嗯，就这样，就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2: 哦，
0: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哦，
0: 嗯，
2: 好的，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哦，好，
0: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2: 不准成一点。
0: 对啊。
2: 好的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
0: 对吧？
2: 好的。明白，
0: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0: 是不是啊？
2: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 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没议论你，人压根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啊，是这样，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3: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3: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3: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3: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3: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0: 嗯，
3: 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0: 嗯。
3: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0: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0: 嗯，
3: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3: 我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3: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3: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了。
0: 孩子几岁了？
3: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3: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3: 那咋整？
0: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3: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嗯，
3: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0: 那你一直
3: 睡了，
0: 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3: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3: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3: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3: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3: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3: 嗯，
0: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3: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3: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你不你不掏你，是吧？
3: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
3: 嗯，
0: 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 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3: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吗？我
0: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她撵走得了，她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她？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场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场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的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感觉说，这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所以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熟艺，就是这是熟，不是生意，是熟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的，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啊，对对对，咱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蹬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她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她。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要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大哥大伙都宁可不买，你说说。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

0: 晚，别在这扯了啊。
1: 行行行，那谢谢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嘞，再见。
0: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那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们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

0: 新技术呗。
1: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
5: 第一报道，
4: 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6: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人民大街南延3.7公里路段6号正式通车；
6: 高考临近，长春交警发布考点出行避让提示；
0: 三款吉林特产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6: 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我们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直接参加。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见风见光就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7-8米远都瞅不清人，建议您呢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更有爱眼日惊喜福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呢特别多啊，但我们始终选择好视力，荣获3项国家专利，还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呢确实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
6: 想要试试的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再加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

0: 一瓶啊，到手呢是整整两大瓶，1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6号，长春重点城建工程人民大街南延和美路至永春丙六路段即将正式通车，本次通车里程3.7公里，主线双向6车道，辅路双向4车道，道路红线宽度62至68米。通车之后，人民大街从长春站直达永春片区主线总长达到17.4公里，大幅缩短城南与主城区通勤时间。据城建单位介绍，路段配套公交站亭、慢行绿道等便民设施预计6月末全部完工，剩余南延分段工程有序施工，计划今年10月实现全线贯通，进一步完善长春南部城区路网架构。
0: 记者呢从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了解到，我省正式出台公办高校学生公寓收费改革试点方案，全省22所高校部分宿舍纳入试点范围。新规呢规定了宿舍的硬件配套分级实行政府限价管理，试点公寓必须配齐组合书桌、储物柜等全套学习生活用品，同步呢增设党建活动室、自习共享区等公共空间。高校在限价区间内结合运维成本自主定价，兼顾办学投入与学生家庭承受能力。那本次收费改革旨在倒逼高校升级住宿硬件，优化住校生居住环境，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进宿舍改造落地情况，切实保障在校学生权益。
1: 吉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传来消息，自5月中旬启动的货运车辆抛洒滴漏专项整治行动收获阶段性成果，一个多月里，执法人员累计上路巡查49次，巡查总里程2560公里，现场检查货运车辆近70台，劝导整改轻微扬尘违规车辆14台，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营运车辆4台。执法人员同步走进物流园区、货运场站，发放运输规范手册100余份，面对面解答货车司机咨询政策40余次。下一次，吉林市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常态化监管，从源头管控渣土砂石运输扬尘污染，守护城区空气质量。
0: 2026年全国高考定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出行温馨提示：高考3天，全市各考点周边实行临时交通管控，早7点到晚18点严控鸣笛、大型货车通行。交警倡议广大市民驾车经过考点时提前减速慢行，遇到考生过街主动停车礼让，有出行计划尽量避开考点周边主干道，优先呢选择公共交通。全市同步开通爱心送考绿色通道，持证送考车辆遇轻微违停以劝导教育为主，交警部门将全员在岗疏导车流，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顺畅的复考环境。
1: 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学习和休息环境，长春市多个区域及相关部门陆续发布通告，明确在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秧歌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的户外活动，并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2: 高考临近，不仅是公园和广场舞团队，建筑工地、沿街商户以及夜市摊位等也是噪音管控的重点区域。那据了解，长春市各区相关部门已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通过提前告知、重点巡查和实时投诉响应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噪音对考点的干扰。6月3日，北湖公园发布公告，为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降低环境噪音，本周六周日即6月27日、6月28日，公园户外活动暂停。同日，德惠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也发布了关于高考期间暂停体育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为了保证学生考试，按照德惠市高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自6月6日12点起， 至6月9日晚8点止，全市范围内暂停广场舞。

0: 秧歌等体育活动。通知中特别强调，届时德惠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开展不间断巡查，对于违反要求、拒不配合整改的单位以及个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广大市民如果在中高考期间发现考点周边或者居民区内有广场舞、秧歌、高音喇叭、违规施工等影响考生休息或者考试环境的噪音行为，可拨打以下投诉电话进行举报：长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2: 继续来关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榜单，吉林省丰满黑木耳、抚松鸡蛋、抚松林蛙三款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入选产品经过产地环境检测、品质抽检、专家评审层层筛选，是我省山林特色种植产业优质代表。依托国家级农产品品牌背书，三款特产呢将获得全国产销推介资源扶持，助力打通线上线下商超供货渠道。我省农业部门将以入选产品为样板，持续培育县域特色品种品牌，推动优质土特产从田间走向全国百姓餐桌，拓展农户增收路径。
3: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那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这个市面上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呢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呢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10天20天啊，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

0: 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呢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10天20天啊，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